0: 轻松的周末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各位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节目，名字叫做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早间问候各位出行路上朋友，保有一份好的心情，周末快乐哈。与此同时，在出行路上及时路况交通出行方面的信息内容都可以来分享，或者你也想在周末放松一下，有一些出行路上陪伴的音乐内容来推荐的话，也可以来关注和留言。
0: 对，没错，
1: 在抖音上搜索我们的官方抖音号听见临汾，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就可以发送留言信息了。
0: 对，今天主打一个轻松陪伴过周末哈。如果你有想点播的歌曲，抓紧时间，我已经把这会员已经登上了啊。
1: 嗯，
0: 完整版从头听到尾啊，
1: 原唱版
0: 没有30秒的这个困扰啊。
1: 一心爱佳佳说，你俩今天早上播到几点？12:30。
0: 对，周末直通车早上的8:30到12:30，一共有4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在各位身旁啊。
1: 所以它叫直通车，
0: 哎，对，
1: 就是中间不更换主播哈。
0: 他说一天还是一上午啊？是一上午、啊，
1: 一上午，
0: 一天这个。

0: 确实老这个强度有点太大了。
1: 其实主播体验过，
0: 对，受不了，还有点
1: 就是体验两次之后，下次如果还有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办？
0: 我会把它分成两天啊，我来两次。
1: 就是我可以替班，但是我不能一天来，
0: 哎，对，
1: 一整天都来哈。
0: 对，整个人这个上完一天之后呢，状态是懵懵的啊。哎，走出这个大楼的时候，会发现，哎呀，终于从这个工作状态当中解脱出来，但是还是一种懵懵的状态啊。
1: 对，那就是大脑工作时间太长了，就是在放音乐过程当中，他的大脑也是在运转的，
0: 对，
1: 就是所以就会有点宕机的感觉，不太建议哈。大家也是，就是在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些状态的调整，不要觉得自己还年轻，
0: 哎，
1: 就是频繁的熬夜呀，加班啊，是吧？做一些适时的调整。
0: 嗯，军峰说啊，嗨起来，嗨起来，已经嗨起来了，赶快来点播歌曲哈。
1: 嗯，
0: 有想听到的歌声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留言。他说哈，小胖干过一天这个节目，
1: 酸爽吧，
0: 不止一天啊，
1: 那不叫酸爽，两天，
0: 好几天，不止一天，好像有三个周末，我都是一整天的时间啊。
1: 圈麦说小胖好几天不见，哎，昨天不是还在，
0: 他没有出现啊，圈麦没有出现啊。欢迎各位出现在今天这个互动区域里啊，我们
1: 阴差阳错的。
0: 对，今天节目里会有这个歌曲的分享和有一些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关注的事情，
1: 嗯，
0: 都可以来留下你的互动内容。
1: 是的，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吧。
0: 昨天我是出现了这个降雨啊，根据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未来几天我是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气温回升，但是仍处在汛期，天气复杂多变，出现关注近期的临近的预报，避免强对流发生时段外出，同时避免前往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危区域来玩耍，要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天气情况啊。
1: 嗯，是的，来了解一下啊，在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轻雾或雾，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1到32度。
0: 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这个全市多云转晴，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度到32度。看到这个最高温度是已经降下来了，但是还是在30度左右，
1: 嗯，
0: 依然是有点闷热的感觉啊。
1: 是的，那8月30号夜间到8月31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是2到3级啊，市区温度18到32度。
0: 哎，全麦说怎么感觉脸更圆了呢？
1: 是他还是我？
0: 哎，就是说谁呀？说清楚啊！哎，就是我们俩好像这个对于体重还不是那么敏感啊，是吧？
1: 主要是跟习主播在一起，都是他来长镜，然后他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状态哈。那我俩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妆容，
0: 哎，
1: 所以我跟他上播我就必须得全妆。
0: 哎，是的，就是我们俩主打一个真实啊，基本上没有什么滤镜啊、美颜啊这些东西啊。
1: 所以这个圆，有可能他也圆，我也圆，是吧？就是早上会脸肿一些。
0: 对对对，水肿啊！我也刚想说，昨天睡觉前
1: 喝
0: 了一大杯水。然后就觉得今
1: 天
0: 早上
1: 我应该给你拿个南瓜茶，下周吧，这个
0: 应该是冬瓜茶吧，
1: 南瓜茶也是去湿去水肿的哈，可以泡一整天。
0: 冬瓜可以去湿去水肿啊，
1: 南
0: 瓜也
1: 可以
0: 吗？
1: 也
0: 可以，
1: 对。
0: 哎，你看这又到这应季的这个时候了啊，
1: 嗯，
0: 现在冬瓜呀、南瓜呀、这个丝瓜呀，都是应季的这样一个蔬菜水果啊。
1: 哎，
0: 对，大家可以这两天多吃一些这类的食物，土豆啊，新土豆也下来了，是吧？
1: 是，
0: 哎，对。
1: 那我们看到直播间在这个时间段互动的朋友很多哈，猫婆也发了信息上号，然后圈麦说人你静静再圆圆不过你啊，那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早间发现灯光有点异常，嗯，其主播左侧的灯光正常，我右侧灯光是暗的，
0: 哎，对，
1: 所以可能灯光的原因也会衬得他的脸比我的更圆一些。
0: 哎，是的，是的啊，
1: 你看我都会给你找补哈，你这样的搭档哪里
0: 确实啊，
1: 哪里去找？
0: 今天这俩灯就一个亮一个不亮。啊，到底它是怎么为什么？因为通着电，我以为没有插电啊，检查了半天它就是不亮啊。
1: 昨天晚上它还休息了一整晚呢。
0: 哎，对对对，
1: 我们一会儿再研究一下哈。
0: 哎，
1: 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发来点播的信息内容，我们就排起单来，好吧，一个一个的给大家去找寻，加到我们的这个排单队伍当中。首先第一首橘子带来的橘子
0: 点播的一首歌曲啊，
1: 遗憾的过客找到了，嗯，
0: 哎，想听哪个版本啊？我们这个有很，他这首歌有很多版本，
1: 嗯，
0: 如果还在听的话，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就是告诉我们歌手的名字，
0: 哎，
1: 因为目前看到两三个歌手的名字哈，
0: 哎，是的。
1: 然后猫布说都把我说饿了，哎，早间还没有吃早餐吧？
0: 哎，你看，确实啊，秋天就是一个让人幸福的季节，
1: 嗯，
0: 棒子也熟了，就糯米棒子呀，
1: 嗯，
0: 黑棒子呀，还有这个普通的老玉米啊，
1: 彩色棒子，
0: 哎，对对对对对，还有这个老南瓜呀。 冬瓜也成熟了，土豆也开始起了哈。
1: 哎，
0: 各种各样的这个食物都已经端上桌了，像这个花生也饱满了，可以吃这个水煮花生。
1: 嗯，
0: 哎，是吧？就是给人感觉就很幸福的这样一个季节啊。
1: 是的，然后雀斑说尽量放原唱，是呢，我们都会尽量给大家选择原唱版本哈。还有老哥人在旅途，还有军峰说的珍妮的四张机，说果果不会这首歌，你让他学习。
0: 嗯，
1: 让他下周给你唱哈。
0: 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来次 PK 啊。
1: 军峰说武汉玉米3块一个贵死了。
0: 哎，我们这10块钱11个啊，那天买了10块钱11个，不到1块钱一个，就是生的啊，生玉米。
1: 嗯，
0: 还有这个10块钱15个的，就是稍微小一点。嗯，
1: 个
0: 头小的，那是你数量多呀，是吧？
1: 嗯，
0: 哎，这也挺划算的啊。
1: 哎，
0: 当然，如果买这类农产品的话，去早市儿，哎，你去逛一圈，发现、这个、
1: 货比三家。
0: 对对对，你这个10块钱购买力在这儿还挺高的啊。
1: 嗯，
0: 就买西红柿10块钱可以买半筐。
1: 嗯
0: 啊，买这个豆角10块钱也可以买的一大兜子啊。
1: 薛曼就说了，刚买了一个1块哈。
0: 嗯，
1: 就是大家继续在我们直播间留言互动。我们接下来，既然我们这位橘子朋友没有发送，那我们就第一个吧，好吧？
0: 对，来听这首歌吧。
1: 应该是
0: 遗憾的过客，来听这首歌。
1: 遗憾的过客。

0: 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分享的是关于这个微信头像的，好像我们就是用自己照片比较多一些，
1: 对，
0: 没有刻意的去选择这个什么样的头像啊。
1: 但是，
0: 哎，来关注一下啊。8月28号的时候，微信珊瑚安全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关于持续开展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的专项行动的公告第5期。一批假冒仿冒官方机构和媒体，未经认证加入头衔，伪装特定职业人员，蹭炒热点事件，昵称资料暗含不良信息的账号已经被处置了哈。
1: 我们来了解一下近期呢，针对相关的问题，平台持续开展了专项治理。今年以来呢，处置的账号有85831个，关闭的账号1802个，其中账号什么某文旅发布的涉及仿冒官方机构，使公众产生错误认知，账号融媒什么什么的，涉及使用具有新闻媒体属性表述，然后营造权威信息假象，账号某某某金融等，涉及未经认证加注头衔，伪造权威专业形象，账号傲是什么菜等，涉及夹带违规信息，均以清空资料信息、禁言封号等处置。
0: 对，是提醒各位创作者哈，针对假冒仿冒官方机构及媒体，未经认证加注头衔，伪装特定职业人员，蹭炒热点事件，昵称资料暗含不良这个信息的账号，平台将采取从严的处置手段，直至封号状态啊！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哎，别就以为哎。随便放个头像里面写点字儿，是吧，就觉得人家没关注到你啊。
1: 哎，对，
0: 千万不要有这个小聪明。
1: 然后我们这个去浏览的时候，你要去辨别一些知识，谣言是怎么来的，就是从这些不正规的账号当中传播来的。你一转发发现，哎，怎么是一个好像不太一样，跟之前看到的一些账号，什么某某办事大厅啊，是吧，
0: 对，
1: 或者还会直接冒用别人的名字，没有授权的大量发布名人的相关内容，伪装成名人的账号啊，矩阵账号呀、啊、等等。尤其你看咱们在短视频上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可能喜欢一些歌手一些演员，然后他的名字就跟歌手演员有关，
0: 对对对，
1: 然后有时候我都会有点恍惚，这是不是就这个歌手发，
0: 是他本人吗，是不是
1: 这个，因为他发的都是这个人的信息内容嘛，是吧，短视频的创作都是，
0: 就是去看一下、啊、
1: 点进去看一下是不是认证的，
0: 对
1: 啊，你看就跟我们听见林粉一样，
0: 实名认证现在、啊、
1: 对，现在就是认证的官方抖音号，
0: 对、
1: 啊、
0: 像这个什么什么发布啊，什么什么融媒啊，没有官方认证的这个标识的，那都属于这个仿冒的系列哈、啊。那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如果你要是用这样的名字，要规范的这个有资质的展示，拒绝虚假身份。也是提醒各位啊，不要冒充热点事件当事人，或者假借患者名义发布这样的信息，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其实还是对我们来说比较重要的啊。
1: 对，因为我们现在获取信息的大量的信息的获取方式都是通过平台呀、短视频呀，就各种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账号。
0: 对，
1: 所以这个账号不能够去很清朗的呈现在大家面前，就很容易混淆一些，也自以为很官方的内容，自以为正确的内容去传播。
0: 哎，我还真看过啊，就是。名字很像这个官方媒体的，里头的内容就写的很夸张，哎，就我一看就不像这个正规媒体里面这个报道的方式啊。
1: 但是你知道，对于妈妈们、爸爸们来说，
0: 他们就会
1: 哎各种转发，然后你说、哎、你看人家说了这个不能吃，那个怎么这样啊？就是尤其是生活养生方面的，
0: 再配上一段这个视频啊，录制好的这个坐在这个直播间的视频，
1: 哎，
0: 对于家长们来说没有这个辨别能力，你看人家电视都说了，能是假的吗？哎，那其实它是自己录制的这个视频啊，或者 AI 生成的。
1: 对，
0: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关注一些这方面的问题，提醒一下家里的长辈们，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啊。
1: 好的，西瓜吃菠萝说好久没见恩师，哎、那些年还，是吧？哎呀，这是
0: 确实好久没见了啊。
1: 桃李满天下。
0: 哎，在哪里啊？我看到这个 IP 好像在国外啊。
1: 确定吗？是不是、
0: 哎、是去留学了吗？
1: 我们还得啊，哇塞、哎、还有这个
0: 对，我们这个
1: 处于英国的朋友，
0: 对，短视频已经传到了这个国外哈，全世界都能看到我们这个身影了，看到我们直播间了。
1: 好的，
0: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也可以点播歌曲，赶快来发送你想听到歌曲的信息，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会逐一的为大家送出你点播的旋律的。
1: 一心爱佳佳的这首英文歌为你安排继续播放咯。
0: 来听这首歌。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

0: 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

0: 0256286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二八六六六六。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

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

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难听的说，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3: 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
8: 是的，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来提出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后台来随时跟我们分享。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分享更多的互动话题，这些都可以来随时留言。
7: 每逢佳节倍思亲，一看调休泪两行啊！
8: 哎呀，最近这几年吧，我发现很多朋友啊，都对于调休这个话题关注度非常高。
7: 对，有赞成的说挺好的呀，我们前后呢稍微忙一点，对吧？啊，挤出一个长假来，这样可以开开心心的玩。
8: 嗯，
7: 尤其有些在都市生活惯了的，想回老家的，觉得挺好。
8: 嗯，但有的时候这调休呢，就好像可能会比打工人的精神状态还要糟糕和混乱。
7: 太混乱了。上六休三，上三休二，上五休一，上二休七，再上五休一。如果连起来念的话，有点像紧箍咒，估计谁听了都会难受。
8: 我现在真的觉得你有点像唐僧了，就这种前所未有的调休安排，就好像是一道精密的数学题。
7: 对，
8: 有的时候它这个复杂程度啊，不仅考验着人们的计算能力，更会攻破打工人脆弱的心理防线。
7: 是，很多人就纳闷，尤其到了秋天啊，就原本简单的周末加中秋，怎么就变得那么复杂了呢？尤其是当中秋和国庆连得很紧的时候。
8: 我在网上看到特别有意思的话，就是说在这种东拼西凑硬要凑出一个小长假的制度之下呢，就大家狠狠地在质问发明调休的专家，说让你3天不吃饭，1天吃9顿，行不行啊？
7: 行不行？行不行？饿得饿死，撑得撑死。
8: 所以啊，在我们节目的开篇，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一同分享你对于调休这事儿的一个看法。支持的可以来说说你的理由，反对的可以来说一说你的痛苦。
7: 其实不论是快乐还是痛苦，制度已经在那儿了啊。该享受的享受，该认可的就认可吧，否则只能让自己更痛苦。
8: 事实上啊，调休确实会让人有一定程度的痛苦，但是它是有科学根据的。
7: 心理学有一个专门术语叫做损失厌恶。他说的意思就是，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的时候，损失会让人更加难以忍受。
8: 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你老板口头上答应要给你200块钱红包作为额外奖励，
7: 这不挺好吗？
8: 但最后只给了你100块钱。你或许不会为这手里的100块钱而感到开心，反而你会觉得 哎，明明说的是200，怎么是给了我100？我损失了100呀。
7: 画大饼就算了，这画个小饼还少给我100块钱，这个老板太抠门了。
8: 这个时候就会很失落。
7: 调休也一样啊，我们是获得假期了，而且呢比法定的好像连起来要长。
8: 嗯，
7: 但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呀？你凭什么牺牲我的双休日？就这种痛苦和失落呢，甚至会盖过放假的愉悦感。
8: 对对对，这是一种心理感受，在心理学上的专业名称叫做损失厌恶。
7: 嗯，
8: 另外一点，就除了心理上调休导致的超时工作，也会让我们的身体会变得更加疲惫，
7: 对，
8: 从而可能会危害健康。
7: 尤其是高强度工作的人，的确是这样啊。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数据，就每周工作超过55个小时的人，患中风的风险增加35%，死于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增加17%。
8: 另外呢，也有研究发现，这加班还可能会导致胃肠道疾病、胆囊疾病等等发生风险的增高。那长期的加班，甚至还有可能会扰乱人体的修复机制，会增加其他一些病毒侵害的风险。
7: 但不是说有这些病的人呢，都是跟加班、跟调休有关啊，跟自己的平时的作息呢，各方面的这个调整都是有关系的啊。
8: 是，那有人可能会说了，说工作时间越久，这个产出越多吗？我相信每一个打工人应该都明白这个道理，当然是不的啊。
7: 超时工作往往会降低效率。有一项调查早就说了，每周工作超过40个小时的人，人就会开始产生倦怠心理。这就是为什么每周我们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它是有道理的。当然了，有些高薪岗位可能适当的加加班也是很开心的啊，因为有加班费嘛。
8: 嗯，但是这里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啊，这种倦怠心理，它直接意思就是指燃烧殆尽。具体的表现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疲惫、抑郁、乏力、丧失工作热情等等。所以大家可以来自行检测一下啊。
7: 但反过来讲，调休就一点好处没有吗？它也是有的。比如很多在外地工作离家特别远的人，是不是好容易遇到调休了，平时舍不得回家嘛？行，如果说刚好假期前2天是工作日，要老板觉得最近这个活呢没那么压力大，能够提前放假，相当于是你请2天假再加上7天假期，你9天这不就凑出来了吗？
8: 是的，你像对我这种外地孩子来讲啊，就是比较适用的。但是免不了有些朋友可能会深谙其苦。我们来看到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是怎么说的。悠悠他说了，调休啊其实挺明智的，因为确实可以拉动内需。很多人呢都是一边骂着调休，一边在小长假出去贡献 GDP。
7: 这倒是，
8: 人家看到调休带来的消费增长，那当然下一次还想继续调啦。如果真想取消调休，建议大家，哎，你有本事别出门啊，一到小长假你就窝在家里，你有本事连外卖都别点啊，那调休自然就会被取消了。
7: 如果真这么想的话，那放假还有什么意义呢啊。关于这种说法呢，糖糖说啊，以前确实有这个调休拉动内需的说法，但都那么多年过去了嘛，尤其现在工作强度有些行业呢不是那么高了，大家只是想好好休息，不想调来调去。现在有点什么意思呢，好像是被迫性消费了，你不想出去，假期又浪费了。再说了，家庭的那些人呢，不是说你说带走就带走的，上有老下有小，协调起来很麻烦的。
8: 所以休息肯定是要带出去出门走走，是吧？另外啊，林他说了，我自己是医务工作者，对于医护人员来说很开心，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调休的话，就没有个正经节假日。
7: 看看，这就是有的行业的人觉得调休还是挺好的吧。
8: 对，还有 July 他说了，节日连在一起休，其实结合具体的情况，可以回家探亲、旅游等等，也可以促进消费。为什么无论怎么做都有可能会被人吐槽呢？
7: 反正吧，改不了的，我们还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吧，好好适应，享受长假带来的快乐吧。
8: 每个人对于调休啊，我相信可能看法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具体的这个生活环境啊，包括家庭的需求度啊，都是不同的。但相信每个人在具体实操的过程当中，都感受过它带来的快乐、幸福和痛苦。
7: 是的，
8: 所以欢迎各位可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啊，可以跟我们举例说明，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调休给你带来哪些影响。
7: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8: 那我们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记得啊，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各种经历评论来跟各位一同分享。
1: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调休的问题。这个节假日调休啊，最近这些年经常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吐槽的居多。
2: 是的，
1: 什么五一其实只放了一天假呀，啊，中秋国庆连起来看似是长假，你前后补了多少天呢？
2: 你看啊，这些话题其实是纷纷的在这几年被频繁的登上热搜。
1: 嗯，
2: 有观点就觉得，哎，我认为调休制度不合理，是时候可以取消了。
1: 嗯，
2: 有观点认为说，有的调休诚意不足，水分足。
1: 嗯，
2: 还有观点认为这调休存在合理性，一味吐槽调休并不能够解决休息不够的问题。
1: 哎，这话说的重可是肯定的啊。调休什么时候开始的呢？1999年，其实已经有20多年时间了。争议当前呢，关键是什么呢？调休怎么样去优化？毕竟众口难调嘛。但是有一点，这调休真的是一无是处吗？
2: 其实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调休它是怎么来的。
1: 我们从历史上梳理一下啊，1949年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初啊，只有4个法定节假日，元旦一天，春节是3天，劳动节一天，国庆节2天，就共7天。
2: 嗯，一年到头长假少，一天不够来回，很多人呢就只能够在春节回趟家。那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火车车次少，周期长，载客量小，春节回家还得经历这九九。

0: 81难，
1: 嗯，
0: 还有人是什么情况呢？通宵排队买票，忍受候车的等待和煎熬，在汹涌的人潮当中挤上车，路上再耗费大半天的时间，才能够风尘仆仆的回到家。
1: 哎，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到了1999年，国务院呢就把7天的法定节假日增加到了10天，
0: 嗯，
1: 春节、劳动节、国庆节呢各3天，和前后周末拼接，形成了3个7天的长假。这就是调休的最早由来了。
0: 是的，然后再往后去发展，到了2007年之后吧，全国法定节假日呢增加到了7个，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时间依然是按照农历确定，元旦、劳动节和国庆节呢依照公历，清明节呢依照节气，节假日和双休日不能无缝衔接。
1: 嗯，
0: 如果说没有调休，那其实部分节假日和双休日之间就只会间隔一两个工作日，导致假期变得碎片化。
1: 嗯，
0: 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造成诸多不便。
1: 你就比如说2023年的清明节吧，当时是周三，没有调休。很多人呢想回老家去扫墓，一天假期是不够用的。你想啊，尤其是南方地区很多朋友，爬完山、祭完祖，累了一天，又得紧接着上班，没时间休整。
0: 嗯，是的。你看啊，针对这事儿，有关部门曾经公开回应过，说总体而言呢，调休比不调休好，而且啊是不得不调。什么意思？就是调休它就是在节假日总量固定的前提之下，为了避免出现节假日碎片化的情况所做出的一个有效政策安排。
1: 嗯，那了解完这个背景之后，大家是不是也理解了国家为什么要进行调休呢？
0: 嗯，那我想问一个问题，你看现在我们的假期可能动不动会有调休，对吧？
1: 嗯，
0: 那古人他的假期也需要调休吗？
1: 哎，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古人假期都是怎么休的。啊，其实呢，以前在农耕文明时代，中国是没有假期这个概念的。
0: 对，我看过电视剧啊，就电视剧表达的特别形象，就如果官员家里头有事儿需要休假，那可以告归，
1: 嗯，
0: 就是报告一下再回去。
1: 哎，这是公务员啊，普通老百姓的话，就忙的时候就忙，闲的时候呢随时休息啊。
0: 嗯，
1: 真正有固定休息日呢，得到汉代了，当时呢不叫休息，叫做休沐。
0: 哎，对对对，电视剧里面也经常提到，其实顾名思义啊，就是休息沐浴一下的意思。
1: 哎，为什么要休息沐浴，专门去请假呢？你想一想，当时人们这个发型，男的都蓄发啊，很长，留着长头发，那么沐浴之后啊，头发长有吹风机吗？没有，不容易干，没有办法把那个头发再给竖起来，所以就有了休沐之日的说法了。
0: 哎呦，原来是这么来的呀，你别说，还挺为难大家的。你看，我们回到汉代，汉代的官员工作期间啊，都是居住在官府之内的。
1: 嗯，
0: 工作5天会有一个休沐的日子，官员们呢就可以在这天休息、沐浴、游玩，离家近的呢还可以回家探亲。但是在皇宫里当差的这些官吏是没有什么5日1休沐这个福利的。
1: 嗯，
0: 他们都是1旬1休，也就是10天1休。
1: 到了唐宋时期呢，节假日就是挺多的了啊。
0: 嗯，
1: 甚至你父母在500里以外的人呢，还有专门的探亲假，非常的人性化。当时在汉代所实施的这个休沐呢，也一直延续到了2宋，但到了唐朝的时候呢，就改成了旬休了。旬休什么意思呢？就时间更长一点了。
0: 嗯，
1: 跟汉代不同的是什么呢？唐朝这个旬休啊，是从朝廷到百官都有啊，都有休息。这一天呢，都定在了初10。
0: 嗯，
1: 我们知道唐宋时期经济越来越发达了嘛，节假日也就多了，那真是5花8门，就各种各样的节假日都有，都是要放假的。
0: 怪不得人家繁荣呢 ，GDP 高啊。
1: 嗯，
0: 另外啊，唐律规定这个春节、清明、冬至都是要放7天假的。
1: 嗯，
0: 在这几个节假日期间呢，要安排非常隆重的祭祀活动。
1: 嗯，
0: 那除了这些7天小长假之外，像唐代的夏至、中秋、腊日，也就是腊八，这些啊都是会给放3天的小长假。
1: 哎，不少不少啊。
0: 对，还会像一些特殊的节日这种日子，都是会放1天假期的。你别看这1天假少，像这样1天的假期它有多达21个，你算一算，这加起来可不少了。
1: 其实除了这些节假日以外呢，唐朝还有一个规定，如果这个父母呢是3000里以外的官员，用现在这个距离来说就是1500公里，
0: 嗯，
1: 这个距离之外的话，每3年有30天的探亲假。
0: 哎呀，这个距离很远，但这个假期很贴心。
1: 那路途很远呢，
0: 是的。
1: 那500里以外的呢，每5年呢有15天，挺好的吧？
0: 挺好的。
1: 那儿子成年了得办这个籍贯礼吧，

0: 放三天假，儿子结婚了怎么办呀？给你放9天假。
1: 哎呦，你别说，我现在都有这个心思想一下子穿越回唐朝了，这动不动就放假的还挺幸福。
0: 而且啊，回家路上的日子是不算在假期之内的，
1: 哇，
0: 就通勤时间不算的。那么如果遇到父母丧事的时候，会有一个丁忧三年的规定，这个是强制性的，必须要给父母守丧三年，否则你这个人道德有问题，会被别人戳脊梁骨的。
1: 我已经有点爱上唐朝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往后啊，再来说到宋朝。宋朝这假期就更随意了。
0: 嗯，
1: 有人统计过，宋朝官员带薪休假多达110天。
0: 哦，
1: 唐朝规定的节假日不但是在宋朝得到了一份延续，而且还规定每年的12月20号各级官署要封印公务。
0: 嗯，
1: 就是在这天之后我就不再办理任何事务了。
0: 嗯，
1: 该回家的回家，该探亲的探亲，该过年的过年，一切事务等到来年正月20再来进行开封办理。
0: 哎，我们关注明朝啊，到了明朝之后呢，节假日制度就改变了，春节放假5天，元宵节呢放假10天，冬至3天，月休呢是3天，每年节假日啊一共有50多天，比宋朝的时候少多了。朱元璋挺狠的啊，对官员用的那真是让他们老老实实的办公，老老实实为国家做贡献。
1: 再来到清朝，清朝的休假呢大多数其实还是延续了明朝冬至、元旦、元宵节这三个节假日休息。
0: 嗯，
1: 但是因为这三个长假它在时间上比较接近，于是呢这个清朝就开始以封印休长假的方式。什么意思？他把这三个长假打通。
0: 嗯，
1: 简单来讲就是把这三个节假日合在一起放一个小长假。那各级官署的封印日期和开印日期具体是哪一天，那就得是等到青天剑看看日子，选一个黄道吉日，也就是说这年假的长短全看这青天剑要怎么算了。
0: 哎，所以回顾咱们中国古代的休假日，你就发现啊，其实呢更多的跟公务人员，就政府上班的人员是有关系的。那普通老百姓呢，普通的手工业者呢，他其实忙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休息日，闲的时候就连着休。相对来说呢，调休它可能只是现代社会下一个产物了，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星期制嘛，还有周末，古代它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1: 哎，古人也没有调休这个想法。那如果说让你此时此刻啊选一个朝代的公休制度，你觉得哪个比较不错呢？
0: 我觉得宋朝挺好的。
1: 我觉得唐朝也不错。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参与到互动留言。
0: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1: 一会儿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车有点多呀。
4: 唉，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0: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3: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咱主打就是一个相互陪伴。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
3: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分享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2: 说到调休呢，大家总有吐不完的槽，总有不断的新的期待，但是只要这假放了呢，总是闲不住。
3: 嗯，每次一到调休日子，说实话我内心当中啊，我会短暂性的忘记它是调休，我只会告诉自己说，哇，我这可能有6天的小假期，哇，我可能有9天的小假期，那我必须要好好规划一下，到底应该怎么样出去玩，哦不，怎么样给别人贡献 GDP 呢？
2: 你这个心态是对的。要都这么想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的怨言了。
3: 是，我明白，其实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讲，大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那面临着连续工作的日子，或者是连续出游的压力，可能会既无奈又愤慨。可能我们现在这几年看到的是大家对于调休的讨论越来越多，那其实有一些人也开始好奇了，这其他国家是否也有调休制度呢？是不是只有咱们中国需要调休？
2: 其实呢，客观来讲的话呢，国外也有类似的调休制度，但是跟我们理解的呢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们关注几个主要的国家，首先美国了。现在咱们中国在秋天有11黄金周，在上半年有5一黄金周，或者说小长假。在美国呢，黄金周这个说法它是不存在的。
3: 是的，
2: 因为美国的节假日啊，通常安排在某月的第几个星期一或者是星期四，目的就是避免了假期和周末时间休息的一个冲突。
3: 哦，
2: 就是这些假期呢跟原本的周末合到一块儿，它就能形成3天的小长假了，所以是不需要借用法定休息日来创造一个黄金周的。
3: 举例来给大家讲一下啊，为了纪念黑人平权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以及他为平等和公正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就设立了马丁路德金日。日期呢是定在了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
2: 哎，从全年来看呀，美国每年有11个国家公共假期，其中仅有元旦、圣诞节、美国独立日还有退伍军人日是固定日期的节日。虽然每个公共假期呢只有1天，但很少需要进行调休。比如说吧，如果他们的独立日恰好在周中，那么就是当天放假。那如果恰逢星期日呢，下一个工作日补假。那如果恰逢星期六呢，提前1天放假。
3: 哦，其实整体还是灵活度比较高的，比较随性哈。再来看到英国，在英国呢，法定节假日通常被称为银行假日。
2: 有钱吗？
3: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年前。银行啊，首先每年都会规划一些假期，那后来呢，通过提案还有议会立法，这些假期呢就成为了法定节假日。
2: 尽管呢全英国都有银行假日，但是根据地区的不同啊，日期啊节日的安排也是略有不同的啊。一般来说呀，英格兰、威尔士他们全年有8个银行假日，苏格兰呢有9个，北爱尔兰更多，10个。
3: 是的，那尽管每年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银行假日也并非是完全固定，可能会进行一些微调。但是他们始终会遵循一个原则，就是绝对不会取代周末的休息日。
2: 哎，如果说银行假日恰好和周末重合了呢，就会在其他时间我补偿一下，就是替补日。换句话说啊，英国的银行假日和周末和其他节日重叠了，那休息日呢就会移到下周一。
3: 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方便各位理解啊。就比如说圣帕特里克节，实际上它是3月17号，但是今年的这一天可能恰逢周日，因此呢休息日就被移到了下周一，也就是说3月18号这天被当作休息日放假了。
2: 哎，而且呢在英国，在西方有些国家呢，银行假日期间呢，不仅学校公司会统一放假，很多商店呢也会闭店休息，这个跟咱们是不一样的。咱们越到假日呢，商超啊，那商店开得越红火，要挣钱嘛，对吧？
3: 对对对。
2: 在那儿是要调整营业时间或者是提前关门的。
3: 所以啊，如果说在那个地方你要去想在假期期间外出。

0: 购物或者办事儿啊，提示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检查一下当地这些商店他们还是否营业。
1: 哎，再来关注澳洲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跟美国一样，它实行的是联邦制，每个州呢自治的权力比较大，能够自主制定各自的公休假期。整体来看的话，澳大利亚它国家层面规定的公休假期呢一共有七个，比如它的国庆日是1月26号，还有什么澳新军团日啊4月25号，还有它的节礼日呢是12月26号等等等等。
0: 是的，那澳大利亚他们的调休方案是什么？是如果周六日某天是法定节日，那也是周一就多放一天，
1: 跟英国有点像了啊。
0: 嗯，
1: 我们再回到欧洲，关注英国的邻居，隔海相望的法国。哎呀，法国人呐，我们都知道特别的浪漫，特别慵懒，对吧？
0: 是的，
1: 他也是被公认为拥有最多休假日的国家之一了。什么公共假日啊，双休日啊，带薪的长假呀，什么地方的节假日啊，还有其他假期啊，法国人每年大概有150天不用工作。
0: 是的，法国呢大部分地区每年共会有11个公共假期，我们熟悉的像是1月1号元旦、
1: 嗯、
0: 还有他们4月1号复活节，5月1号劳动节，还有一些其他的节庆日，那这些日子共同组成了这11个公共假期。那为了让这个假期变得更加的愉快，法国它实行特殊的搭桥休假制度。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比如说啊，如果某一个公共假日刚好是周四，那企业呢是可以把周五也安排为休息日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让员工让企业连休四天。那相反，如果说公共假日是周二，那么周一也会放假。法国的搭桥休假制度就是无需调休，也不会扣除年假，就连着休就行了。
1: 哎，再来关注咱们的近邻日本。日本正式假期还有一个说法叫做祝日，就祝福的祝。日本民间呢也叫做红色日子。尽管日本它很少有那种较长的连休假期，但每个月呢几乎都会有短暂的一天呢或者三天假期，所以说它这个日子还是挺频繁的。
0: 是的，你像日本的话，它是一共设定了有16个法定假日，它有一个独特的假日补偿制度叫做阵替休日。其实翻译过来我觉得啊，就是替换休息日。
1: 嗯，
0: 这个制度虽然听上去好像和咱们国内的调休相似，但实际上这个操作方式是大不相同。
1: 嗯，具体讲一讲啊，就是当某个法定节假日和周末重合的时候，那原本应该休息的周末因为假日没有办法享受额外休息的时候呢，因此会在接下来的工作日当中选择一天作为补偿休息。
0: 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年的秋分节恰好是周六，原本就是休息日，那这意味着你实际上是不是没有获得额外的假期啊、
1: 嗯、
0: 不用担心啊，你将会获得一个补偿休息日，从而享有一个三天的小长假。
1: 哎，总之呢，各国的假期有各国假期的一个特点，中国的休假日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种特色，但人多，涉及的行业多，涉及的部门也多，所以真是众口难调。不过呢，这两年也有越来越灵活的操作了，那有的公司呢就说我不休假，有不调休，有的短暂的假期、
0: 嗯、
1: 该哪天休就哪天休，可以更多的自主一点嘛。
0: 是的，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有关于调休您的看法和建议，包括你自己的一个个人体验。那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调休前后的心态到底应该如何把握和衡量呢。
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大家记得啊，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俩呢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伙一起互动。
1: 说到这个调休啊，说到放长假呢，在放假之前很多人都是痛苦不堪。哎呀，为什么要调休？原本就是我该休息的日子，现在你让我上班，回头告诉我你可以休一个长假，就各种吐槽。
2: 但是我们在放假一开始第一天，甚至在放假前一天，就马上会切换到另外一种状态。
1: 哎呀，放长假真好啊，
2: 真开心啊，
1: 玩的是不亦乐乎。
2: 是的，但是到这个假期的后面两天，尤其是最后一天的时候，有些许的痛苦。
1: 这个假期就这么过去了吗？
2: 难道就这样就结束了？
1: 我不想上班。
2: 紧接着到了假期结束上班的第一天，这个状态就有多多少少有一些萎靡了。
1: 哎呀，为什么这么多工作呀？什么时候下班啊？
2: 哎呀，好难受啊，我起不来床可怎么办呀？
1: 这就是假期综合征。
2: 是的，假期综合征的出现呢，其实它和我们个人的适应能力和自我的调节能力有关。那一旦出现了假期综合征，各位朋友请及时的来做出一些行动，帮助自己来满血复活，尽快的进入到各种工作和生活状态当中。
1: 来吧，给大家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啊，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合理饮食，合理饮食。
2: 为啥这么说呢？首先在假期期间，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会有一种心理，就是我平时我得早早睡觉，我平时每天早晨6点得起床，哎，这放假了那我就休息吧，就自然醒自然睡吧。我平时都是吃食堂，这放假了那我不得吃点好的，
1: 就是
2: 我不得约上三五好友，我不得

0: 汁，吃完之后呢，这个健胃消食片啊、山楂片啊，哎，多吃一点，适当的让自己的消化呢更加顺畅一点。再就是做饭的时候，丰盛的大餐该吃吃，但是不要顿顿吃啊。
1: 嗯，
0: 做饭的时候这个油呢能少一点还是少一点吧。
1: 另外我要说一点，提醒大家，也是在鞭策我自己，就是运动的问题。就建议各位还是每天要坚持做有氧运动1到2个小时以上。
0: 挺好的吗？
1: 我吧，就是健身房续卡期间有教练督促我，我能坚持。
0: 嗯，
1: 健身房卡什么时候到期了，如果说这中间隔了几天我没续上，不好意思，这几天我可能是一动都不动
0: 啊。但运动吧，放在假期当中说实话有点难，
1: 真的很难熬的。对于不爱运动但是又必须要运动的人也很难。
0: 你除了出行啊，爬爬山呢、啊、或者去湖边或者去什么地方散散心，你被动的运动啊，属于那种漫步嘛，漫步式的，或者说付出某个体力劳动的话，好多人更多的还是在娱乐当中，一种某个机械的运动，一坐坐半天，或者一跳跳跳舞啊，干什么呀，都很机械的。
1: 嗯，
0: 好像不能全身心的做一个运动。
1: 所以建议大家嘛，不管是我还是大家，都得从意识上去调整一下自己这个心态。
0: 嗯，
1: 要最好每天都有运动1到2个小时，比如说慢跑啊，还有刚刚提到的像游泳啊、骑自行车，这些都算。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有效的去调动你身体的肌肉功能、
0: 嗯、
1: 帮助你去解除疲劳，恢复精力。
0: 哎，可以跟运动结合起来，我们做一个什么心理暗示。其实人呢是唯一能够接受心理暗示的动物。假期最后一天，你不要老是在怀念假期的美好了，适当的想一想就行了。同时呢也不要恐惧，哎呀，明天就上班了，这实在不想上啊。你越有这种心理状态你就会越难受，怎么办呀？你就潜意识的激励一下自己，哎，明天去我又要领工资了，
1: 对，
0: 明天去我的新项目又有新的突破了，我就又能看到某一个同事了，你喜欢的啊，不要想不喜欢的人。那你对上班是不是就有期待了呢？
1: 好、哦、原来还有这样的潜意识。你看啊，一个人潜意识的这种能力，就是在特定的情景、特定的时间，不断的向自身去输入有效的、积极的暗示的信号。
0: 嗯，
1: 那可能你的言行举止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感染，那自然而然的就会投入到工作。早晨一大早一睁眼，哎呀，谁都别阻挡我上班的脚步啊！我要去上班了，我好开心！我要去送孩子上学了，我好兴奋呐、啊！我又要见到可爱的同学们了，我的状态好好啊！
0: 这心态多好！当然有人就说了。我不懂这个心理暗示吗？在学生时代，无论是中考、高考，还是后来的面试，我暗示都非常好啊。
1: 所以，正因为你暗示的这么好，你才能够茁壮成长到这么大呀。
0: 问题是，那只是说一场啊，或几天呢、啊？我接下来长假过后，我要面临的工作是很繁杂的，假期前都没有理顺好，假期后我就要面对了，怎么办呢？
1: 来，朋友们别着急，再给大家来推荐一个方法，就是要帮助自己科学的制定目标，要集中精力做好眼前的事情。那最快的办法就是给自己来制作两个明细表，一个明细表呢是关于你的目标和计划，绷紧任重道远这根弦儿，瞄准目标它就不会跑偏。另外一点呢，就是节假日之后要处理的事项明细表，要做到有的放矢，忙而不乱，逐个去解决，并且及时的给自己来做好任务标识，防止就各种乱七八糟的事物带给自己那些消极的影响。
0: 对，这些心理的计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另外在吃上我们还可以下一个功夫啊，适当的补充一点维生素还有微量元素。假期生活其实整体它是不规律的，要么不出门，一睡睡半天，所谓的自然醒，醒了以后状态也不好，或者吃饭不规律，结果就是你的营养素摄入它就不平衡了，再加上你出去玩啊或喝酒啊，或者出去聚会太嗨了，可能会有一些精神上的萎靡啊，体力上的这个困乏，还有上火、口腔溃疡出现。尤其到了秋天怎么办呢？上班前一两天你针对性的调整一些，你补充一些抗氧化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CE 啊都特别好。
1: 嗯，
0: 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个锌啊硒啊赶紧补充，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的清除咱们体内的代谢产物自由基，然后你的体力和精力呢会提升很多。
1: 是的，这个提醒非常的贴心，我们有很多同事也都是这么做的。
0: 嗯，
1: 那把这个好方法也推荐给大家。另外就是要及时的帮助自己去调节生物钟。
0: 嗯，有的人越到假期最后呢越嗨，觉得哎呀马上要上班了，我不行，我得
1: 珍惜假期的时间。对，
0: 晚上就是不睡觉。
1: 对，我晚上不睡，连轴转。
0: 那不行啊，
1: 不能这样。建议大家啊，要在上班之前的一两天就开始调整作息，早睡早起，尤其是

0: 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恢复到正常的上班工作日之后，他需要起得很早，那尤其需要在前一两天就快速的把你的生物钟调整到正常的睡眠节律，这样才能够让你在上班之后有一个良好的状态。
1: 怎么样，我们以上说的这几个方法，有的人可能之前呢用过，有的人已经有一个良好的习惯了，或者说也知道，没有坚持试过。那么现在听到节目的大家呢，在遇到长假的时候就不妨试一试，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调休怎么办？咱又改不了。如果公司如果单位按调休严格放假，调整自己的心态，假期期间该玩玩该吃吃，上班之前心态积极的调整好，这样的话假期是不是更有意义呢？
0: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呢，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节目之外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看到大家的建议和要求。
0: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再见。

还是忠良，对内残暴，对外滥施征伐。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宠爱妹喜和杀害关龙逢。桀即位后的第33年，发兵征伐有失事部落，有失事抵挡不住，就进贡他一个美女，叫做妹喜。妹喜是有失事首领的妹妹，夏桀十分宠爱她，特地为她建造了富丽堂皇的穹室、象廊、瑶台和玉床，供其享乐。而这一切的负担都落到了老百姓的身上，人们痛苦异常，敢怒而不敢言。夏桀有一个叫做关龙逢的臣子，他听到了老百姓的愤怒声音，就向夏桀进谏说：天子谦恭而讲究信义，节俭又爱护贤才，天下才能得到安定，而陛下奢侈无度，嗜杀成性，弄得百姓怨声载道，长此以往，天下就危险了。桀听了大怒，将关龙逢处死了。而且他还说，天上有太阳，我就是国家的太阳，太阳灭亡，我才会灭亡。

这个时候，商部落的首领汤励精图治，在他的领导之下，商部落日益兴旺。桀非常担心汤的势力威胁自己，于是就把汤招入了夏都，囚禁在夏台。商族人送桀以重金，还贿赂了桀的亲信，这才使汤释放回商。囚禁的生活让汤看清了夏朝外强中干的本质。他任用贤臣伊尹收揽人心，逐步壮大了商族的实力，先后消灭了葛、韦、固等夏朝的属国，以剪除桀的羽翼。等时机成熟之后，汤和伊尹召集部众出兵伐夏，在夏的重镇明条与桀的部队展开了决战。双方刚一开战，天降大雨，桀居然脱离军阵入城避雨，于是士气全无的夏军不战自溃，夏桀和妹喜也被商军俘虏了，最后被流放到了边疆，冻饿而死，夏朝宣告灭亡。桀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奇葩暴君，他荒淫无度，还认为自己是太阳，可最终丢掉了国家，也丢掉了性命。第六节，二里头遗址和夏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的文明探源之中，夏代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殷墟发掘之后，商代的史实被确立为信史，而论证夏代的真实性自然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了。早在20世纪的中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然而，单靠文献资料和夏朝研究的历史，许多问题很难办到，甚至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不过，考古的发现无疑是对认识夏代历史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就为研究夏文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一、寻夏之旅。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以南。遗址以二里头村为中心，其范围包括洛水以南的四角楼村、北许村和魏阳庄之间，东西约有2.5千米，南北约有1.5千米，总面积约4平方千米。遗址依山临水，东阻城高，西挡腰寒，自然条件十分的优越，地势十分险要。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著名历史学家徐旭升功不可没。他首先从文献资料中来估计夏氏族活动的主要区域，认为有两个地区应该特别引起注意。第一个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以及附近的地区，尤其是颍水上游的登封和商丘地带。第二，则是山西西南部汾河下游一带。1959年，徐旭升亲自率人赴河南进行考古调查，经过一个月的活动，果然在河南偃师发现了遗址。

0: 同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开始进行发掘的工作。从1960年到1964年，洛阳考古队在二里头先后进行了八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址、陶窑、窑穴、水井、墓葬、铜器、玉器、陶器等等。根据这些发现，考古学家断定这是一座早期城市的遗址。考古学家根据发现的不同时期的陶器，断定二里头遗址的文化特征大约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郑州二里岗商代前期文化之间，在考古学上通称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大致推定为夏朝中晚期的王都。在二里头文化中发掘出了许许多多精美的玉器，比如嵌绿松石饕餮纹铜牌饰，这件纹牌长 16.5 厘米，上宽下窄，圆角束腰，整体呈盾牌状，牌的两侧各有圆鼻一对，正面用绿松石片镶嵌出动物的纹饰，其形象似兽面。青白玉鸟纹坠，高9厘米，由青白玉制成，玉质细腻，具有典型的二里头玉柄形体的特征，鸟的造型生动形象，嘴、眼、羽毛都栩栩如生。青玉刀，玉色墨绿，体态呈扁梯形，颈背的上方有圆孔四个，通体抛光。二里头文化的玉刀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玉刀，但是已经从当时的实用玉器变为了礼仪用具，是二里头文化礼仪器的标志之一。玉章为青玉制成，器身遍布了朱砂磬，刃部由两面磨成，柄呈长方形，前部穿了一个圆孔，器身后有两栏，两栏之间有锯齿形状的装饰物。二里头的玉章继承了龙山文化牙章的特征，是中原文化和海带文化交流的产物。青玉刀为青玉质地，玉色温润，在造型上保持了二里头文化玉刀的传统模式，虽然深埋地下数千年，但是依然能够看出当时琢玉工艺的精湛和成熟。可以说，在夏朝，中国的工艺美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了。玉文化的成熟和进步是夏朝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二，建筑奇迹。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又取得了新的进展。该遗址的主要宫殿重见天日。1974年，二里头发掘队发现了一号宫殿的遗址基址。1977年又发现了二号宫殿的遗址。一号殿略呈正方形，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高约0.8米。基址上保留有排列整齐的柱子洞和木骨架墙基， 柱子洞垫有卵石作为筑基，而在基址中偏北方向的正殿下方是长方形的基座，厚3米多，底部平铺有3层卵石，基础坚固。在基座上有22根廊柱，每根廊柱的外侧有2根擎檐柱，用以支撑屋檐。这样大的宫殿建筑应该是当时王权的象征。2号殿位于1号殿东北150米左右地方，它的形状与1号殿基本相同，呈长方形，南北约73米，东西宽58米，面积较小，不过保存得较为完好。在基址北部的中间也有一处殿堂，它建立在一个正方形的平台上，沿着基址的东西边是走廊，在南边也有一条走廊。南大门是武士建筑，由殿堂和廊庑形成庭院，在庭院下有一个由陶管构成的排水管道。从这2座宫殿基址的出土文物来看，还没有发现使用瓦的痕迹，只有少量的木柱灰烬和草瓣泥块。据此可以推断，宫殿的建筑材料应该是以木头、草泥为主的。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仍在进行，所以还不能得出一张较为完整的遗址布局图。不过，二里头的宫殿遗址肯定远不如后世的宫殿豪华壮观。但是它坐北朝南的封闭式的布局，以及高基台木架结构的特点，都为后世宫殿所沿用。二里头的宫殿遗址开创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先河。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二里头遗址和夏文化。三，夏代国家的形成。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从来都不能脱离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物品来看，二里头的社会经济较以前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了。在农业经济方面，有扁平石铲、棒铲、木垒、石刀、石镰、石斧等等，而且这些工具数量众多，制作精致，人们使用这些生产工具耕地收割，劳动效率比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明显的提高，表明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而在手工业的制作方面，也出现了细致的分工，比如分成了铸铜、制玉、制陶等不同的工种。在遗址中发现有铸铜作坊及铜器，比如钵、刀、鱼钩等等， 有些铜器做工比较粗糙，铸造比较原始，而有些铜器器型非常规整，制作较为精致。这说明这一时期已经处在了铸铜的初级阶段了。又比方说制玉，不但种类繁多，如有玉制的管、琮、龟等等，而且这一时期的制玉水平很高，雕琢精细，线条流畅圆熟，抛光光洁，甚至看不出被雕琢过的痕迹。如果没有专门的匠师，是制作不出来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制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专门的工艺了。这些珍贵的玉器数量虽少，但质量精湛，应该是专门为奴隶主贵族制作的。再比如，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酒器，其制造工艺也相当的高超。同时也表明，当时已经有较多的剩余农产品，否则的话，酿酒是不可能实现的。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活动，即商品生产和交换。二里头遗址三期出土的文物说明，当时商品交换和贸易也发展起来了。在遗址中发现了一

这种被有两种职能，一是装饰品，二是行使货币的职能。而海贝产生在沿海地区，离中原地区比较远，这说明当时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已经很广泛了，贸易的交换有了较大的发展。从对二里头出土的文物简单分析来看，不但农业和手工业已经分工，而且手工业本身也有了细致的分工，还出现了商品流通。这些特征应该是属于阶级社会的。二里头遗址的房基和墓葬也表现得更为明显。房基有的长达9至10米，宽5米左右，地面坚硬，铺有薄层的石面。有的屋址还发现了四边磨光的石柱基和柱子洞，已经和原始公社时期的地穴或半地穴式的房屋完全不同了。这些屋址应该是当时奴隶主贵族使用的。而墓葬也很能说明贫富和阶级分化的出现。墓葬分大、中、小三种类型，大型墓只发现过一座，墓口呈正方形，面积有25平方米。可惜这座墓曾经被盗过，具体的随葬品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中型墓皆为长方形，长约2米，宽1米，随葬物品一般10件左右，最多的达20件，有玉铲、铜戈、绿松石饰品等等。这些墓很有可能是奴隶主贵族的墓。小型墓的数量最多，长约2米，宽约0.7米，随葬品在4到10件之间。这些墓很可能是平民的墓。此外，还有一部分墓没有随葬品，而且墓主人有的似乎是被捆绑埋葬的，有的甚至身首异处，四肢被分解。这些墓很有可能是奴隶的。总之，从房址和墓葬来看，当时已经有了不同等级的划分了。随葬品的数量悬殊也说明当时已经进入到了奴隶制阶级社会，奴隶制的国家已经形成了。第7节，成汤建商。公元前1600年，在《诗经》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叙述，一个带有神话传奇色彩的故事为人们讲述了一个族群商族的诞生。在经历了商朝先祖的8次迁移之后，商部落在首领汤的带领之下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最终取代夏朝而建立了商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2个奴隶制国家。商汤立国之后，吸取了夏王朝灭亡的教训，在伊尹等贤臣的辅佐之下，使商朝的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国力也逐渐强盛起来。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贯穿于商朝的整个时期。商朝在汤之后的几代王的治理之下，政治

经济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天命生商。商族是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的族群。关于它的起源，《诗经·玄鸟》中用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寥寥八个字，为人们讲述了一段神话故事。关于这个故事，《史记·殷本纪》记载说，三人行御，见玄鸟坠其卵，见敌取吞之，因运生泄。可见商人的祖先泄是由于他的母亲简狄在户外洗澡的时候吃了玄鸟的卵而怀孕生下的。这个故事今天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可是古人却深信不疑。古文字专家已经通过甲骨文的证实，商人确实是以燕子作为自己的祖先，而且整个商代都十分的崇信玄鸟，因而在商代的青铜器上铸造有很多很多变幻无穷的凤凰图案。商人称商，是因为谢被封于商，赐姓子氏，所以以商作为宗族的名号。而商又被称为殷，这是因为殷字在《说文解字》中被这样解释：坐月之盛称殷，亦曰殷见之上帝。从这段解释中，我们可以知道殷人是一个祭祀天地祖考、崇尚月教的族群。另外，阴仪阴阳对转在东南地区的中古音中读音相同，因此阴是仪的一支。说文解字中说，仪东方之人也。东夷各部落多以鸟作为图腾，玄鸟生商的故事更加证明了商人和东夷族之间有着一些历史的渊源。而《史记》中记载，殷谢母曰简狄，有松氏之女，表明了殷商文明继承了早先的戎夏文明。商族只是从有松氏中分出的一个宗族，而谢就是这个宗族的第一代始祖。这也表明了商族当时已经从母系社会发展到了父系社会。谢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他的封地商。商大约在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由于种种原因，在先商时代总共有过八次的迁徙，这八次的具体迁移地点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大体上不出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的范围，而河北的南部和河南北部一带则是商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新商时代，商族的农业、畜牧业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交换日益频繁，加速了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分化，部落首领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从上甲威以后，商族首领逐渐向国王转化，部落组织也逐渐变成了国家政权。于是一个新兴的族群正在东方崛起，而这个时候的夏朝

却在走下坡路。二，成汤见商。夏王朝统治了400多年，到了公元前16世纪的时候，夏朝最后的一个王夏桀在位。夏桀是一个

迁泊之后，承担对内注意宽以待民，与民谋利，从而获得国内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商族的内部形成了百姓亲抚、安居乐业的局面。在对外关系上，成汤尽力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图取得各国和各部落的拥护，团结外部的力量。不过成汤的这一系列活动自然会引起夏桀的注意，夏桀将成汤骗到夏国，软禁在了夏台。商国的右相伊尹设计将成汤救出，并且为成汤正确的分析形势，表面上仍然向夏桀表示臣服。由于夏桀的苛暴，他的同盟者九夷中的一些部落忍受不了，他们为了反对夏朝的压榨和勒索，逐渐地背叛夏朝，力量对比逐渐向着有利于成汤的方向转化了。《说愿谋权篇》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伊尹给成汤设计，不给夏朝进贡，反来观察夏朝的反应。夏桀见成汤不来进贡，于是就召集九夷之师讨伐商朝。成汤赶紧请罪，便召集九夷之师伐商。成汤赶紧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次年又不进贡，夏桀再召九夷之师伐商。可这一次，九夷之师却不再响应桀的号令了。这样，夏桀已经处在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成汤灭夏的时机成熟了。成汤决定大举进攻，他召集将士，借上天的旨意来动员将士，有功者将给予奖赏，不从者将会受到惩罚。这篇誓言就是保存至今的《尚书·汤誓篇》。成汤从亳起兵，矛头直指夏都，而夏桀对于成汤的进攻却并未做什么认真的准备，只好调集兵力仓促应战。成汤的将士们恨不得将夏桀早早灭亡，所以作战的时候非常勇敢，刚一接战，夏军就大败而逃。在明条之战中，夏军被彻底击溃了，夏桀逃到了南朝，被商军俘获，夏朝自尽。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成年人必须明白的一个道理，再浓的心灵鸡汤都比不上一碗热馄饨。少一点矫情，多一点努力，你想过的生活得自己去努力。

完整的人生多么像一条珍珠项链，每个年轮都是它上面的一粒珠子，每粒珠子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力求达到完美，所以才珍惜每段历程，辉煌也好，平淡也罢，重要的是一种自身价值的体现。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或许人都是这样，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地在很多方面发生着转变。小的时候不相信父母说的很多道理，长大了也认为自己什么都懂了，依然会固执己见。但人生就是这样，经历过后才明白，当初那些不相信的道理原来都是对的，只有过来人才能真正体会，而人生也因此而充满矛盾和无奈。当你明白的时候，很多事情已经晚了。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到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命就像是一场徒步旅行，穿越荆棘和沼泽，我们终将会迎来最美的风景。人生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拥有。不要因为生活曲折就成了配角，也不要因为故事的跌宕就成了观众。

人的一生中，机遇总是有的，如果把握不住，不要怨天尤人，原因只是自己不够优秀。不要把时间当垃圾处理，唯有珍惜光阴，才能提升生命的质量。两点之间未必直线最短，有时迂回曲折能够更快地抵达终点。如果错了，那就停止；如果得不到，那就放弃。赶路并非越快越好，把握正确的方向最重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都渴望白头偕老的爱情，但有时白头偕老却和爱情无关。那些嚷着要爱情的人，只有在被爱情伤害后才会明白，忍耐是一种深沉的爱，不是每个人都能懂得珍惜。和一个愿意忍耐你的人牵手，远比那些只会给你风花雪月的人来得更长久。
2: 还要我等多久见到你的笑容？

0: 是对手。
1: 选择其实很简单，往自己心里感到踏实的地方走不会错，尽量不去对一些或有或无的事动心，静下心听自己的声音，证明存在感不是叫嚷的声音有多大，而是保持清醒的自尊。成功的时候不要忘记过去，失败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未来。好了，感谢收听本期小七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我是小七，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再见，换上干净的衣服，赶快离开这儿吧。
1: 不，我哪儿也不去。
0: 真的？我等了这么久，你还想让我怎么样？扑进你的怀里？
1: 不，
0: 是这样吗？
1: 不是这意思。
0: 那是什么意思？
1: 好了好了，听着，萨莎，我是说，我现在哪儿也去不成，除非你哥哥他帮我的忙。
0: Kiss。如果 FBI 知道你来找我，那我就会失去儿子。你得快走。
1: 我说过，因为我，你的日子非常难过。
0: 怎么？你以前做事从不后悔？

0: 跟你认识的那个我不同，我要对你说一句对不起。这衣服挺棒的。
1: 当然，这是你的。
0: 我知道。
2: 这时，一个小男孩出现在了肖恩的眼前。
0: 多可爱的孩子。
1: 当然，他也是你的。
2: 这个小男孩让肖恩想起了他的儿子麦克，不由自主地叫出了麦克的名字，这让沙夏感到很奇怪。与此同时，卡斯特洛伊的弟弟也在暗中观察肖恩，并把肖恩的行踪告诉了卡斯特洛伊，而卡斯特洛伊便立刻派人前来抓捕肖恩，并在枪战中打死了沙夏的哥哥，而肖恩也不幸中弹。慌乱中，他逃回了自己的家，并且见到了妻子伊芙，但是因为他顶着卡斯特洛伊的脸，所以伊芙被吓坏了。
3: 伊芙，伊芙！
2: 正当伊芙要叫出声的时候，肖恩用手捂住了伊芙的嘴。
0: 我不会伤害你的，别看我的脸，
1: 我认识你，
0: 别听我的声音，别看我的脸，别听我的声音。
1: 我的儿子，
0: 我没有杀我们的儿子，我是肖恩，我是肖恩，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你还记得吗？是在这个房间里，我们吵了一架，你还记得吗？衣服，后来我睡在 Michael 的床上，我很累，衣服。为了这任务，我只好扮成 cast， 真是疯了。后来特别行动组的医生给我换了 cast 的脸，到后来 cast 苏醒过来了，然后他杀死了所有了解这项任务的两个人，后来他又换上了我的脸。我知道，我知道你不行。

0: 我爱。
1: 说完，肖恩离开了，而伊芙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但为了证实他说的话，深夜伊芙偷偷从已经变脸成她丈夫模样的卡斯特洛伊身上取出了一滴血，并且立刻拿到医院化验，结果显示血型是 AB。 就在这时，盯着卡斯特洛伊脸的肖恩又出现了。
0: 我一直希望我能来这儿，谢谢你相信我。
2: 到现在我谁也不相信呢。
0: 衣服你从哪儿拿的枪？
2: 从我家丈夫那里。
0: 放下来，你知道我是肖恩。
2: 是吗？也许他早就死了。
0: 我要慢慢让你信。那天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记得曾经跟一个女孩去约会，带她去吃牛排。我不知道她只吃素，她吃面包的时候有一颗麦粒崩了她的牙齿。我们一起去找24小时营业的牙医，找了一个晚上，那牙医喝醉了，补错了牙。最后，我终于带他回家了。虽然牙疼得要命，你还是吻了我。

0: 但是，衣服在深夜突然消失，也引起了卡斯特洛伊的怀疑。他带人来到了医院，企图抓捕肖恩，为死在肖恩枪下的弟弟报仇。但是早有安排的肖恩早已离开了医院。最后，肖恩在做了充足的准备之后，主动找到了卡斯特洛伊。
1: 这真是神圣！啊，是啊，善与恶，正义与邪恶，永恒的斗争。你这个家伙还是那么讨厌。
0: 肖恩和卡斯特洛伊朝对方开了几枪，但当伊芙出现时，肖恩停止了出击。
1: 宝贝儿，宝贝儿，过来。你知道吗？你女儿就要来了，旧戏重演。
2: 这是我们的恩怨，别扯上他们。
1: 你不该把他们扯进来。你儿子的死是个意外，我其实想杀的是你。哼，可你发这么大的火，你不如自杀，然后忘掉你儿子。
2: 做爸爸的忘不了，
1: 做哥哥的也忘不了，
3: 做妹妹的也不会。你好，宝贝儿。
0: 这时，沙夏突然出现，并用枪对准了卡斯特洛伊的脑袋。
1: 你他妈的来这儿干嘛？
3: 我想我是不请自来。你没事吧？
2: 没事，谢谢。
1: 莎莎宝贝儿，我才是卡斯塔塔莎拉奇尔。
3: 真无聊，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这可真有意思。
0: 沙夏本以为就这样掌握了主动权，但是卡斯特洛伊的手下突然出现，并拿枪对准了沙夏。这时他们几个同时开枪，沙夏死在了枪战之中。最后肖恩杀死了卡斯特洛伊，并且证明了自己的身份，重新拿回了自己的脸。而沙夏的儿子亚当也成为了肖恩家的一员。
4: 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是夺面双雄，也叫做变脸的故事。这部影片之中呢，有一场枪战戏是在洛杉矶市区的一栋闲置的建筑里拍的。五获奥斯卡提名的布景师加特勒·刘易斯负责设计出了房子里非常华丽的背景，巨大的空间让吴宇森的枪战戏得以充分发挥。他设计出的场景呢也很有意思，制作情节呢串联图板，确定在拍摄的时候镜头切换的位置，用多部摄像机捕捉枪战的画面。为了打造激烈枪战的破坏效应，特效部门在房间的墙壁和家具上制造了5000多个子弹的效果。另外呢，影片最后约翰·特拉沃尔塔和凯奇呢有一场快艇追逐的戏，则是在圣佩德罗的洛杉矶港拍摄的。由于这个地方呢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港口，所以说要完成大量特效和特技的拍摄工作就非常的不容易。好在呢，二位外景制片主任创造了用于剧组同港口管理机构海岸警卫队，还有港口警方、消防部门以及拖船公司取得联系的通讯系统。外景制片主任呢，贾尼斯·波利他就说了，在拍摄的区域还有周围有大量的航运在继续进行着，那些拖船和驳船呢都不会停歇片刻，体型巨大的游轮速度非常快，需要 1.6 公里左右才能完全停下来，所以说为了保证我们船队的安全，我们必须考虑得非常周全，和多个部门协作拍摄。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通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请到了一个专业的大厨，而且是来自于专业做马来西亚料理的厨房的厨师长，和我们一块聊聊马来西亚的美食，那肯定是相当专业。所以下面的时间，首先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北京希尔顿酒店集团的巴巴厨房厨师长冯国正，冯大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冯大厨准备好了，今天要跟我们说说你们马来西亚经常在厨房里做的这些美食吗？
1: 好的，好的。先我介绍，我是从广东那边，可能我的普通话有一点差异，就
0: 没关系。我们提到吃的东西的时候，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掉。
1: 好的，我们就谈一下美食吧。
0: 好，
1: 美食在其实全世界都会有不同的概念跟文化。就这边我是特意，就是我是专业是煮马来菜的。然后我在这个酒店里面的这个厨房里面，我们是叫巴巴厨房。为什么会叫这个巴巴厨房呢？其实有一段很长的一个它的故事跟它的文化。
0: 既然我们是煮马来西亚菜，所以呢，厨房无论用的食材啊，还是这个菜系呀、菜的风格呀，包括一些当地的民俗，我们其实通常有机会在一家马来西亚的餐厅和体会到当地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

0: 名字开始就已经渗透出来了，这是我们马来西亚特有的一个特点。
1: 嗯，对，就是好像所讲的就是娘惹吧，
0: 嗯，
1: 就是你去到马来西亚你就特意会听到一个是娘惹菜。
0: 嗯，
1: 其实娘惹菜是娘惹是代表一个在马来西亚在马六甲里面他们的一个文化，是从一个在中国的移民人过去，男士他们就叫巴巴，
0: 嗯，
1: 女生他们就叫娘
0: 啊，
1: 就娘，
0: 男生叫巴巴，女生叫娘惹。这两个词有的时候我们去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去旅游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而且这个娘惹菜是马来西亚一个比较重要的菜系，但很多朋友其实都不知道这两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他们就代表男生是爸爸，女生是娘惹，对吧？
1: 对，就今天也搞清楚了，嗯，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0: 是的，
1: 所以然后他们就落地在那边，就是人，然后就带了很多不同的一个风格，从中国的一个风格的他的主食的文化啊，
0: 嗯，
1: 跟那边的他们的材料啊，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结合呢，
0: 嗯，
1: 就创了很多一种不同的菜。
0: 嗯，
1: 但是他们的文化也是出了很多，就是把他们的本地的一些很好吃的一些东西，好像他们也是有一种就叫盆菜。
0: 嗯，
1: 其实这个盆菜在我们中国里面也是一个
0: 一个
1: 大菜。
0: 广东人也是讲究吃盆菜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嗯，其实我们在那边的他们的文化跟中国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他们也是过新年。
0: 嗯，
1: 他们过新年的时候其实更有文化性的，跟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
0: 嗯，
1: 吃的东西也是很讲究，
0: 也过春节。
1: 对，那个春节对我们来讲，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家庭吃饭吧。
0: 嗯，团圆的日子。
1: 就是，对，团圆就是一个盆菜是必须要有的。
0: 嗯，
1: 就是盆菜里面就包含了很多一个意思啊，跟那个含义在里面。
0: 哎，你知道提到盆菜这个话题有意思啊，就我们南北方的差异，咱们先说咱们中国南北方差异。盆菜在北方其实就像东北人吃的这个大杂烩啊，乱炖，其实有点像。但是由于这个就地取材，每个地方的材料不一样，像相对北方到进入冬季的时候啊，大家想吃点热乎的，但是没有那么多材料。以前啊，现在当然生活好了，所以呢你会发现像北方用的豆腐呀、白菜啊这些多一些。但是应该南方的朋友不一样，人家沿海，你们这海鲜丰沛啊，所以说是盆菜，听上去名字不起眼，内容可是相当之丰富啊。
1: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眼里，就是其实那顿饭是最重要的。
0: 嗯，
1: 那个盆菜肯定也是重要，但是每个家庭有不同的习俗，
0: 配方也不一样，
1: 跟他的配方啊，跟他要的东西，不肯定了，在那个团圆饭里面呢，啊，就是团团圆圆啊，那个晚上，嗯，肯定了就是要最好的东西放在里面的。
0: 嗯，
1: 就少不得的，就好像东北人呢就喜欢这乱炖，什么东西放进去，但是我们里面的在南洱里面的最主要的就是你必须要有鸡。
0: 嗯，
1: 鱼，
0: 嗯，
1: 鲫鱼、鸭子、海鲜跟可以融在海里面游的东西，跟地上跑的东西，每一样东西最少都有，嗯，要有两样，
0: 有这么一两种哈。
1: 对，然后就叫丰富了，
0: 嗯，
1: 肯定了，蔬菜啊、冬菇啊、蘑菇啊这些东西呢，就炖成一个盆菜。
0: 嗯，
1: 这个象征了就是一家人团聚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这个盆菜是很大意思的。
0: 嗯，而且你看内容丰富，品种又多样，咱们先说这个健康就肯定达到了，饮食均衡吧。是吧，就是各种营养也很均衡，然后全家人团团圆在一起。虽然说这个过春节的时间段南方还是很暖和，比北方强多了，但是跟你们比较热的时候比，那时候还是有点冷哈。
1: 那时候也算，其实就好像你所讲的，那天的时候其实还是算冬天的吧，在那边来讲，因为那边就是一年的气氛就是32度，你知道？
0: 对，
1: 最低也不会28。
0: 二。
1: 也不会再低了，
0: 哦，
1: 已经，
0: 哦，马来西亚最低也就28，对吧？
1: 对，就是有可能就下雨，因为在北京是北方这边来讲，下雨来讲这肯定是一件突然间，哇，这个礼拜有一天下雨就是大事呢。
0: 对，
1: 在那边的时候不下雨就大事了，
0: 啊，就是雨水丰沛啊，
1: 对对，
0: 比较湿润。比如说像马来西亚，由于它的这个经纬度呀要更靠南一些，所以它肯定更暖和。但广东省有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可能会也就20度上下，冷的时候啊，下雨的时候，所以吃个盆菜还是舒服的哈。
1: 对，然后在这盆菜，在我的这个经验来讲，就是专业的，
0: 嗯，
1: 是吗？肯定了，在家里那天也少不了我出手，你知道吗？
0: 哦，
1: 就煮一个盆菜对我来讲，这好过你煮十几道菜。
0: 就是一道菜全齐活了哈，
1: 就比较有意思。
0: 说句题外话，就是每次过年回家，你们家人不会饶过你，对吧？你专业厨师，
1: 可以加。

0: 讲吧，就是这我本身也是一个可能有一点比较老风范啊，那老土的一个想法，就是那顿饭一年里面其实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不管什么情况之下，就是人一定要到齐。
1: 这广东人都说这人要齐哈，
0: 对，
1: 所以其实也不是老土，就传统，
0: 传统也是吧，可
1: 对
0: 能
1: 吧？
0: 就是教育下来的。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概念慢慢消失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这个文化真的就留于，就是
1: 传承
0: 传
1: 好，
0: 承下来。
1: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聚焦的就是这个马来西亚菜。因为确实我们这个冯大厨啊，现在所在的餐厅爸爸厨房就是一个马来西亚菜系，而且早年间就去马来西亚学了这么多年的马来西亚菜，你基本做的肯定比当地人还正宗吧？
0: 对，应该在那边也住了一段时间。就讲回了那个过年，其实有一道菜就必须提的，我们都叫它酸盆子，你知道吗？
1: 酸盆子。
0: 对，就是我们的那个，中国人就是我们的那个计算的，以前古老的不是有一个算盆呢？他们里面是有一
1: 你说
0: 个
1: 的
0: 那个
1: 算
0: 字，
1: 盘是
0: 是
1: 吧？
0: 算盘。
1: 我们说的算盘子，对不对？
0: 对，就好像你要猜一下我讲的话，你知
1: 可
0: 道
1: 以的，可以，你知道吗？聊吃这个话题完全没有障碍，可以猜得出
0: 对，
1: 来。
0: 因为这个酸盆子是很有意思的，就在那个春节的第一天的时候，团年的时候必须要有，因为这酸盘子就是我们拿来算钱的，你知道。
1: 可是这个算盘子，你说的是真的算盘，对吗？
0: 对，但是它是用食物来代表，
1: 就
0: 因
1: 是
0: 为
1: 算盘的形状，就是样
0: 不
1: 子是
0: 是，
1: 算
0: 它
1: 盘。
0: 是把它的那个叫什么那个
1: 算盘珠。
0: 猪，对，它把它做成一个猪这样，你知道吗？就是基本上就是用芋头。放粉连着那个形状，然后我们去蒸，蒸起来再用一些碎肉啊、蘑菇啊，然后去烩出来，就叫它酸盆子。
1: 所以说出品摆盘是一个算盘的样子，但它
0: 对，
1: 是一道菜，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能想到的就是有点像鱼圆的做法，做
0: 对，
1: 出
0: 大
1: 算盘
0: 概
1: 珠，对不对？芋头为原料的圆子，因为南方人很喜欢吃炖品和甜品嘛。所以就鱼圆，你看，包括我们去福建啊，像台湾省，他们也经常有各种鱼圆做的甜品。所以芋头粉和到面粉里做的一些甜品，做成蒜瓣珠。然后呢，蒜瓣上面不是褐色的嘛，深色，我们就会用香菇这类颜色深一点的蔬
0: 再
1: 菜。
0: 透一下的那个味道，因为它的含义是很好的。
1: 来年就是赚得盆满钵满，
0: 对，
1: 都是好意头，是吧？广东话说好彩头。
0: 对的，就是我所讲的，就是在娘儿跟爸爸这个结合里面呢，都带了很多这个
1: 传统
0: 中
1: 菜。
0: 国的传统过去。
1: 哎，其实啊，我们提到爸爸和娘惹，就是还要说这是马来西亚有本土的原住民，还有很多是从我们中国过去的侨民哈，所以也带去了像我们南方很多朋友的这个，我们国家的做法。所以现在马来西亚尝到很多菜，其实是一种融合菜哈。
0: 可以这样讲，其实，在马来西亚里面的很多菜式是从广东菜那边变化出来的，
1: 演变来的。
0: 对，
1: 好，我们刚刚提到两个菜的时候，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这位听友朋友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说：“请问盆菜在家能做吗？”他说：“我们家的皇太后就是他们家老太太，是老北京，但是好这口。”
0: 可以啊，肯定可以做的。这些就我所讲的，这个是一个，肯定是一个名菜吧。但是在家里的就是各个家里都会做的。你有空的时候，可能你可以来到爸爸厨房，在希尔顿北
1: 找
0: 京的
1: 冯
0: 时
1: 大
0: 候，
1: 厨。
0: 对，我可以趁着叫你煮这个道菜。
1: 这个比如说有没有简单一些要点，跟我们简单说一说。
0: 其实简单的要点就是，除以你的那个芋头，整个菜式都是你的芋头。
1: 我觉得是不是两点，一个是汤底，一个是芋头。
0: 你可以做干的，也可以做那个汤底，反正如果在家里的，肯定是做干的比较
1: 盆
0: 容
1: 菜也
0: 易。
1: 有芋头啊？
0: 哦，你要讲盆菜。
1: 对啊，
0: 哦，盆菜这
1: 蒜
0: 个东
1: 盘珠
0: 西，
1: 这个东西好难做，这个不要了，因为这个
0: 哎，
1: 形状太麻
0: 这
1: 烦。
0: 个盆菜就可以讲一下了。虽然我不可以趁着去叫你这个盆菜，但是在这个过年的这个过新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爸爸厨房里面是有一道菜，特意在那个晚上的我们的年初夕那边出了一个大盆菜。
1: 哦，那这个简单的做法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比如好操作的家庭版啊，就您那个专业版就不要教我们了，我们没那么多的专业的设备。
0: 其实那个盆菜基本上呢，就是它的含义，就是你要把这个盆菜的那个系列跟它搭起来。因为里面就好像我们所讲的， 味道是有很多种。

0: 但是你不可以把它全部混在里面哦，等你吃起来的味道都不同了。
1: 就首先搭配其中用的些食材是第一步啊、
0: 嗯。就你的食材就看你本身的，你家里的人，因为它是盆菜，就是放在一个盆里面，就看你们本身的家里的人喜欢吃什么。
1: 哦、
0: 但是最要点的一个东西就是海鲜之类的东西，就必须放在上面。
1: 嗯。
0: 连肉就可以放在下面了，
1: 嗯，
0: 因为吃肉基本上如果是好像烤鸡啊、白斩鸡这种东西也其实也可以放在里面，因为你放在底下的时候，到你吃的时候是最后的一部分去吃，它可以保暖，然后它可以吸收别的味道在里面，
1: 嗯，
0: 基本上的一个盆菜里面少不得就是一个鸡。鸡就看你如果在家里里面做的，其实白斩鸡是最好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白斩鸡里面你是只是杀熟了，然后斩的快，然后放在盆底下，它可以吸收全部的味道，
1: 嗯，
0: 然后再上去了，就是你可以做一道菜，
1: 嗯，
0: 可能是炒一个白菜啊，白菜也是好，因为白菜也是吸收很多味道的，
1: 嗯，
0: 可以是青菜就不要了，因为青菜你。因为你到最后的时候，整个东西你需要放在那个锅里面炖，
1: 嗯，
0: 炖个可能45分钟到一个小时，
1: 嗯，
0: 把全部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1: 就是特别抢的味道的蔬菜，我们不选取，对吧？最好不选取。
0: 青的，
1: 哦，
0: 因为青色的蔬菜你一炖下来，它的颜色就不好了。就
1: 是、对对。
0: 连吃起来的时候，哦、那个菜也是很软的。
1: 不要放在表面，影响出品。
0: 对，对连你最好就是放白菜啊、嗯、这一系列的东西，它反正你炖下来越软的时候。你吃起来的口感是也是可以接受的，
1: 而且长相变化不大。
0: 对，就好像一些东西，你就还没吃的味道是一件事，但是一看起来你最少也打了一个50分的事
1: 啊。所以盆菜最重要的是食材的搭配，
0: 对，
1: 基础版里面必有的一个是鸡，还有就是海鲜的部分，
0: 鸡啊、跟海鲜呢、啊，
1: 嗯，
0: 螃蟹啊，如果是家里有采购到螃蟹的，在那天的，其实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1: 那这些肉是不是最好先炒一下再炖，味道更佳？
0: 基本上你的盆菜其实就好像一个，讲啊，就是把全部的食物其实已经做好了，
1: 嗯，
0: 味道也调好了，
1: 嗯、
0: 只是放在一个盆里面，
1: 对，
0: 或者是在一个大碟和一个大碗，把它列成起来，就变成了一个盆菜，
1: 嗯，
0: 那个盆菜就是要拿去炖45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嗯，把全部的食物的味道
1: 融
0: 合
1: 在一
0: 起。
1: 嗯，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北方人家里做热摊面也是这个道理。你会发现吧，如果煮面里直接放西红柿，那个味道就欠缺一点。但如果你之前先用炒锅把西红柿稍微炒一下，
0: 对，
1: 有点锅气，然后再冲水进去，再在里面煮面，你会发现哦，就更香。这就是为什么就是。爆香的这个过程很重要啊、嗯！
0: 其实我觉得在文化在食材肯定是重要的。
1: 嗯，
0: 其实是处于那个厨师的那个心态呢。
1: 嗯，
0: 其实每个人都会煮饭。
1: 嗯，
0: 你放多少你的心去煮那道菜出来啊，嗯、就是你的回报。
1: 哎，
0: 那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有一些东西我可以给你180%的食谱，
1: 嗯，
0: 你也是跟着出来，但是你的心没有那边就是，
1: 嗯，
0: 还差一点点生意的，
1: 嗯，用心去做每一道菜哈，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为什么有的时候去餐厅里尝，哎，这个菜好好吃，像妈妈的味道，因为妈妈在家里面做饭就是最用心的嘛，哈。
0: 我觉得你讲这个话是最点到点的，
1: 是
0: 妈妈是肯定不会亏待儿子的，
1: 对。
0: 家里人的必须要吃得好，这是他最基本的，就是做身为一个妈妈的一个责任。
1: 对，哎呀，所以就听上去真是，我们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Frank 就忍不住了，他说那个给我们发来了好多照片，里面有甜品，有大菜，他说这是我在吉隆坡希尔顿吃的，是不是算同集团的酒店？他说这是早饭。尽管是早饭，他说这个面贼好吃，只不过时间有点紧，基本没时间吃太多马来的特色菜，结果就早晚其实都是在酒店吃的，但是还是会发现有很多的特色都可以在住的地方尝得到。
0: 对的，因为其实在马来西亚里面，口味跟我们的北方也好南方也好其实是很的特色或者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这边的就是他们那边的也是很丰富，有可能你们就是去那边旅游，嗯、你们没有看过也没有吃过，然后你们也觉得很新奇，但是味道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就讲到吃的，你回过去马来西亚真的 第一的要品尝的就是海鲜，
1: 因为实在是新鲜。
0: 对尤其是螃蟹，我知道在北方人的这个海鲜是

0: 科学技术奖、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等等，拿了很多的奖。这个在教学生的路上哈，也是现在还马不停蹄的啊，也带着学生假期的时候还去做一些社会实践。那这些实践是要去全国各地，比如我们去要考察，那这些实践的内容是学生来找，还是老师来找，还是对方，比如说现在是不是全国也有一些城市有这方面的需求，会主动求助于我们这个学术界哈、啊、说来帮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帮我们规划一下啊，这是怎么个对接过程？
1: 好的，其实这几个方面都有哈。
0: 嗯，
1: 我们清华大学呢特别强调根据国家的需求来培养人才啊，所以呢除了我们根据学科发展来建构的一些个啊理论的技术的方法的课程体系之外，
0: 嗯，
1: 我们特别鼓励和啊这个强调同学开展社会实践。那这个社会实践呢往往说就安排在假期，比如说寒假，比如说暑假。
0: 嗯、
1: 啊，那这个社会实践呢，既有啊国内的社会实践，也有海外的社会实践啊。就国内社会实践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像您说的，有些呢是有我们的社会实践的基地啊，不同的地方，然后不同的机构和单位啊，那么他们可能有一些现实的需求，
0: 嗯、
1: 那我们就带着学生利用假期呢啊，到现场去做调研、做座谈，然后再根据我们的专业的这个所长呢。来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途径或者是办法来啊、
0: 嗯、
1: 然后再跟我们的服务对象甲方来进行讨论，来直接的来让这个方案呢更好的来落地等等，这是一种类型的实践啊、
0: 嗯、
1: 那还有一些呢属于专题性质的，比如说咱们国家正在推动有关啊这个乡村这个乡村振兴的工作、嗯、那我们就在全国各地呢设立了一些乡村振兴的工作站、
0: 嗯、
1: 啊，然后呢我们会利用假期带着学生会入驻乡村振兴工作站，那么这些站呢往往是设在一个村儿，而且这些村儿呢可能正好有一些闲置的房屋，我们就把这些闲置的房屋利用起来，
0: 嗯，
1: 而且这些利用的啊改造设计都是由同学来做、
0: 嗯、
1: 那让同学有这样的实践的机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啊、
0: 嗯、
1: 而且在实践当中来成长啊，这是一种专题类型的啊、
0: 嗯、
1: 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近几年呢也开展有关叫海外社会实践。
0: 嗯，
1: 海外社会实践呢就是根据啊这个不同的专业呢会设计一些啊这个任务和内容。那我自己呢是2023年带了一些学生呢到意大利开展海外社会实践。今年呢8月份刚刚结束的呢是在爱尔兰开展社会实践。那像我们这两次的社会实践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有关遗产的保护。
0: 嗯
1: 啊，而且是遗产保护数字化的这种啊途径。那么说到遗产呢就不仅仅啊包括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化遗产，还有自然遗产。那无论是意大利还是爱尔兰，它也有自然遗产也有文化遗产。那我们就带着同学到相关的城市，到相关的遗产地，然后来感受这些个啊这个遗产本身的这种啊特色和价值。同时呢跟相关的高校科研的院所然后来交流，看看他们是如何开展有关遗产保护数字化工作的。
0: 嗯，
1: 那通过这样一种实践的活动呢，让同学们掌握一些个方法，而且呢对于我们实践的这种城市遗产地有一些基本的认知啊。
0: 嗯，
1: 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在开阔眼界，掌握自己专业知识，如何服务于啊人类的这种遗产保护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方面，形成一定的认知和概念。
0: 嗯，你看，这又印证了那句老话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哈。不光要在这个教室里学我们书本上的知识，现在有这么多的，包括互联网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些信息化的技术手段呀，包括现在我们这么便利的交通哈，这个全球一体化，这些大的背景都能够让现在的学生实现，哎，不光是读万卷书，还能行万里路，还能到爱尔兰、到意大利这样的一些国家和城市去实地感受一下自然遗产的那些魅力，以及当地他们怎么做这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哈等等。谢谢党老师。
1: 好的，谢谢。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从2017年到现在，青年律师蔡默言在网上发表了超过100万字的作品，书写人间悲喜，人心善恶。2025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非虚构作品《虎溪山下》。在这本书中，他追忆了自己曾祖父德秀公和三位夫人跌宕起伏的一生，也讲述了自己由泥瓦匠走进大学课堂，成长为职业律师和作家的人生经历。《虎溪山下》出版以来，感动了千万读者。又是一年清明时节，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更容易想起生命中那些许许多多的忌日，想起逝去的亲人，想起他们给我们留下的一笔笔宝贵的人生财富。《虎溪山下》这本书书写的是一个普通家庭的百年风雨，一代代人如何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故事。朋友们，在今天明天连续2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和责编，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一个普通人如何在祖辈精神的感召下走上文学之路，聊聊人生中那些平凡却动人的点滴。为您安排活着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那么首先就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坐在我旁边的帅帅的白白净净的男士是本书的作者蔡默言老师。蔡默言老师您好。
3: 大家好，我是蔡默言。
2: 那坐在蔡默言老师旁边的美女啊，是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也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陈莹。哎，陈莹你好。
4: 读者朋友们大家好。
2: 所以我们在思考哈，就是说时代的逆子。我有一段时间我们讲《红楼梦》的时候，也有那个专家学者专门研究《红楼梦》的说贾宝玉之所以能够被这么多人记住，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是时代的逆子。他不去参加科举考试，他不去走这些家里人已经给他规定好的这样的道路，对吧？如果他这样做的话，那么就按照考科举啊、中进士啊、就当官啊，就继承贾家的这样的财产嘛。贾宝玉完全没有这么做，他时代的逆子，天天跟这个 闺中的啊、这个女眷厮混在一起，
4: 她其实相当于是一个旧时代旧制度的一个逆子、
2: 一个叛逆，
4: 对，一个反叛，但她所带来的这些行为和这些思想一定是具有引领风气之先的， 是新的。
2: 对我们怎么样能够记住一个时代，那么要通过这种时代的逆子，因为她是和这个时代相叛逆的，那么这样的话能够反映出这个时代是什么样子。
4: 对，相当于是一个旧时代的逆子、也是一个新时代的新人。
2: 那那个时候哈，您的这个曾祖父作为一个时代的逆子，他的主要的这个困难哈、面对着这个挑战哈、都有一些什么？
3: 其实他比我要幸运一点，就他的父亲也是旧时代的那种开明的那种相对开明的那种绅士，就是虽然表面上骂他，但是没有坚决的那种反对。他所有的阻力是在于他来到外界之后的那种民众的麻木，他觉得要用鲜血去唤醒，跟秋瑾、林觉民他们都是一样的。他在家里面，我觉得我自认为没有得到多大的一个阻力，他比我幸运的。我读书的时候是家里面的那种读书无用论是我觉得是最盛行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有一位叔叔清华大学毕业的，没有取得所谓世俗意义上的一个成功，所以他们就会拿这个例子来说，你读了清华又怎么样，你也没有当官发财，没有怎么样、因为我的成绩是肯定上清华肯定是上不了的，你读书的话你肯定是比不过他的，正儿八经的那个县状元考上去的清华农家子弟，
2: 那好优秀啊。
3: 对，就是我二爷爷，也就是德秀公的孙子，就是德涛的爷爷的儿子。
4: 对，其实书里也有大概讲到这段故事。对，是，其实蔡律师家写了大概百年间五代人的故事吧。对，我觉得很难得的是蔡家一直秉承的就是这种诗书传家不绝。
2: 他们所认为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是什么？从您现在的眼光来看，您的那位考上清华的叔叔，您又怎么看待他呢？
3: 世俗意义上面的那种所谓的成功到现在都没有变，他现在仍然认为你有钱有权你就是成功的。至少在村里面我没有看到有很多人觉得说对于一个不成功的人他会有给你有多少尊重，那完全是不可能的，我觉得很少。因为也会出我这样的例子，哪怕你没有钱像溜溜说一样，始终觉得他是我们家族的一个骄傲，80年代的清华大学生。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所谓的培训班，也没有什么，就拿着几本书就考上清华了。对，84年还是85年左右的那个年代的，他也曾经也在外面也去折腾。他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还蛮感动的。他说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不像你们那么精致利己，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是真正有理想有情怀，我们想去改变一些东西的。我们是很勇敢的。我们那个时候想的不是说哦我要买一套房，因为他研究生毕业之后他分在广东省政府，如果说他一直待在里面其实就是所谓世俗意义的成功了。他辞职，那个时候流行下海，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是不屑于去进体制内的。对，他们要么就是想要去改变，要去做一番事业。他是曾经是拼搏过的，他创业失败过很多很多次，而我的话因为我这种性格创业失败一两次我就不行了，但是他是屡败屡战，一直折腾到40-50岁，这是我所敬佩的。就是他没有取得世俗意义上面的成功，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取得世俗意义上面的成功的。包括我们现在说的谁谁谁有多成功的时候，都是说他有多少的钱，当多大的官。我从来没有这么。
4: 对，其实可能蔡律师想讲的是，他所谓这个意义上成功是看你自己怎么实现自己的这个人生价值。然后我觉得蔡律师这里面有一段话他说的很好，他说无论他经历十几次的创业失败或是被人讥讽，心态始终平和，不曾有情绪起伏。六六叔坦然承认他们这一代人已经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他大方退场，再无胜负心。清华是座高峰，但人要生活总是要下山的。
2: 所以这就是我们到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去如何去看待自己的人生之路的问题啊，内心是不是丰盈，是不是充实，我是不是觉得自己有意义，或者我自己看待世界这个眼光是有价值。
4: 对，
2: 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
4: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对于世俗对你的评价眼光你是不是觉得那么在意。
2: 我们大家都是普通人嘛，
4: 对，
2: 我们都很难被历史所记住，
3: 是，
2: 可能将来的史书当中不会有我们的名字，我们都是历史或者世界当中的一粒尘埃而已。
3: 是是，
2: 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要关注自己。
3: 对
4: 就说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值得被关注
2: 被看见的。
4: 所以虎西山还有书其实也是这样，我们这个英文名其实翻译过来就叫尘埃的纪念碑。
2: 哦，
4: 对，其实是写给大时代里每一个微

0: 很准的，
1: 对对，
2: 哎，特意起的这样
0: 一个英文名，对，这是我们对特意起的这样一个英文名，是蔡律师起的。
2: 好，我们继续来聊哈，因为在您这本书的这个上篇当中，除了主要一个核心人物德秀宫之外呢，还讲到了他身边的两个女人，姐啊，就是这个李聪明啊和婉英，和他们产生联系的还有其他的女性哈。
1: 对，
2: 那你也跟大家讲讲这两个人是两个怎样的人。
1: 大婆婆她是那个旧时代里面非常完美的那种女人，
0: 传统女性，
1: 传统女性，对，到现在我们家里面所有的人都对她很尊重，就是所有的孩子都不是她生的，但她都像自己孩子一样去爱。她选认定了德秀宫这个男人之后，就是爱他就爱到底，任劳任怨的在家里面去生活。我爷爷曾经给我讲过一句这样的话，就是说这种女性其实是自己内心里面很苦的。但后面我又问了农村里面很多那种女性，说她不算太苦，说那个年代的女性很少有人嫁给自己爱的人的。后面我才明白为什么她能够坚持一生，因为那个年代的女性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把她嫁出去了。至于那个人你爱不爱，或者说是不是我什么样的人，他们就没有这种感情的东西。但是至少说李聪明他自己知道自己是爱着一个人的，那有很多像他那个同辈的老人家是，我既不知道我爱谁，也不知道谁爱我的这种的一个婚姻的一个状态。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说他不好，就是都说他是很好的一个人。包括他去世的时候是1960年左右，60年情况很不太好，他自己没饭吃了，他要把自己的饭让给这些孙子，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孙子吃。我爸爸就是被他喂过饭。就是已经要去世了的时候，
2: 李聪明这个名字还是您的这个曾祖父起的，因为他本来没有自己名字嘛，后来嫁过去叫他蔡李氏，
1: 对，蔡李氏。
0: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觉得是很打动我的一个人物，就是其实他大婆婆李聪明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旧女性，她是遵从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
2: 而且缠着小脚。
0: 对，两个人没有感情基础，但是李聪明说什么？说他从他看到德秀的第一眼起，他就喜欢上了他。那在新婚之夜的时候，德秀对着新娘子大谈那些自由平等，但是李聪明其实他很有自己内心的主张。他说：“我蔡李氏和你结合，就是我的个人意愿。”
2: 而且蔡李氏不是新婚之夜才喜欢上德秀宫的，
0: 他是
2: 小的时候就喜欢上的。
0: 所以后来当这个德秀宫说刺激他，说你是不是图我们家的钱财？蔡李氏其实不，李聪明其实他是用他一生来反驳了这句话。他是守着万贯家财去卖豆腐，这个在当时蔡律师他们这个村子是个奇闻。他说我用这种行为来表示我并不是图你家的万贯钱财，我是只是喜欢你这个人。他这一辈子他就算是他遇到了爱情，但是他没有在爱情中丧失自我，反而是在坚持自我。我觉得这个是他虽然是个旧女性，但是他是有他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的，
2: 是没错，
0: 这一点很大。
1: 我姑奶奶跟我讲了一句这样的话，我说德秀宫有什么好的，大婆婆这么喜欢他，就是书已经出来了，她跟我这么说的。她说你知道吗，在那个年代有人在乎你的感受，在乎他人的感受，这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你看你们现在你都不会去在乎谁的感受，包括两口子谁在乎你的感受，可是他那个时候他在乎人的生，在乎人的死，在乎他的那个哥们，在乎他的那个恋人，就是为他们哭，他那么的在乎每一个人，说这种魅力还不够吗？而且是真心的在乎。对，他
0: 有一种悲天悯人的
1: 对对对
2: 对
1: 对，他说你们要救活他，要怎么样的时候，在李聪明的世界里面，他看到的是被忽略的。他们那代的女性也好，什么也好，都是被忽略的，没有人在乎你的感受，你就去干活，你就去干什么。可是有这么一个男孩子，他那么的在乎我的哥哥，在乎我们的感受，在乎他爱的人的感受啊！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理解，我也觉得很对。就我小时候，有人在乎我的感受。我也肯定会很感动，或者说也会很喜欢吧。对。
2: 不过问题是在于啊，就是我在读您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在想哈，至少最开始的时候哈，这个德秀不爱李聪明的。
1: 对对对。
2: 而且呢，其实一年可能说不定也见不上几面，
1: 是
2: 甚至几年才能见上一面。
1: 对对对。
2: 即便作为一个女性再爱着她的丈夫，一个一年也见不到一次的人几乎就被忽略了。那我的爱应该何处安放？我守着他干嘛？就如果从我们当代的哈现代的年轻人的角度，真的会考虑这个问题啊。我爱了，我的爱没有意义，
0: 所以他就把他的小情小爱从这个占有化成了一种大爱。他对蔡家的守护支撑几十年，对他的公公，对他的这个下一代，对他的那种守护，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人物让我看到的一种。
1: 也有一个老奶奶跟我讲过一句这样的话，她说也许在那个山沟沟里面找不到更好的人了。 就是没有比他更好的了，都是一些抽着老汗颜。

0: 然后扣着脚丫子的那种老头子，有可能就是那种说可能再也没有更好的人让他去看了。
1: 从您的这个了解和判断来讲，到后来德秀宫有爱过自己的大老婆吗？有爱过蔡李氏吗？
0: 应该是没有，我觉得是没有。可能有个时候有过想要去爱的时候，可能还是发现不行，爱而不能。
2: 在这里面，蔡律师他在自序里面也写了，如果能跨越时空对话，我希望他家族的那些女性，他说我希望他们能够自由的生活，自由的爱人，尽管爱情从来不由人。其实从这个李聪明和这个德秀宫他们两个的爱情就能够感觉到这一点，爱情是从来不由人的。
1: 对，德秀宫是一个那时候敢于冲破这种宗法礼教束缚的一个人哈，他想去爱自己真正爱的人，但是他也有过这种爱而不得的情况，有很痛苦的时候。至少讲到另外一个人哈，就是这个婉英哈。婉英这个人是个什么人？
0: 我姑奶奶说很泼辣很凶，就是小时候老是追着他打追着他骂，但是别人又说姑奶奶也很调皮咯。对，就是那种雷厉风行的，他敢开枪，敢一个人跟着家族里面的人，就是那些那个时候的女孩子会夹腿啊，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心理反应，他们就会觉得她是不好的现象，就是说这个人这女的以后长大了以后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她为了保护这个女孩子不被伤害，她敢于开枪，对，起码她爸爸本来就是那个时候的
1: 派出所的这个派出所的所长，
0: 对也是舞刀弄枪的，是一个很飒的一个女性。她爱了之后也是不放手。
1: 对，这个女性我觉得也是啊，就是她爱了这个您的曾祖父，爱了这个德秀，爱了好多年，
0: 对，
1: 而且呢很有勇气去追求自己的爱，
0: 对，
1: 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勇于追求自己爱的这样一个先进的女性，
2: 可以说是一个新女性。
1: 新女性，
2: 对，我觉得张婉英也可以算是那个时代非常特立独行的一个新女性。刚才蔡律师讲到说她敢爱敢恨，她可以为了追爱说千里去到这个蔡锷的军队去买自己的家产，你要革命我支持你革命。当德秀回来说我不当县长了，那我可以跟你到乡间，我们去开一间医馆救治这些蒙昧的乡民。那婉英身上其实她这种独立的女性意识，她是在当时那个蒙昧的乡村，她其实是在那个地方最早开设女科开设妇科的一个大夫。对，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在旧时代在大时代的环境下，可能她自身的一些事迹被这个男性或者说被家族的一些荣光遮蔽了，但她其实本身这个人物她身上的这些独立女性的这些意识和作为是很值得拿出来去讲去歌颂的。
1: 对，
2: 她就是那种隐没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洪流中的那种被隐没的很伟大的一个女性。
1: 是。那么这两个人哈，是和这个您的曾祖父德秀宫结成了婚姻关系的两个女性。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女性哈，这个女性其实德秀宫是爱着她的。我觉得两个人也是互相爱着的哈，就是素贞啊，这个素贞就是白素贞的那个素贞啊，但是爱而不得啊，最后没有在一起。
0: 对，
1: 而且呢在这个素贞去世了直到半年之后，德秀宫才收到了他写的一封这个绝笔信。
0: 对，他本来是一个丫鬟，就是蔡家的一个丫鬟，他其实比李聪明要早认识德秀宫，而且比他大一岁，但是因为他是丫鬟，而李聪明是太太，所以他还是喊他聪明姐。事实上他是最早认识德秀宫，就是比所有的里面的人都大的，但是在那个年代的那种丫鬟她的地位是不高的，因为她妈妈就是被那个时候被强奸的生下的她，然后是被高祖父就是德秀宫的爸爸给救下来的，然后就收留了她。始终就是她妈妈始终觉得有尊卑之分。那个时候她很小的时候她是做德秀宫的书童，
1: 就是素贞是吧，
0: 对，给她那个研墨啊，给他递纸笔啊，陪着他读书的，所以也是两个人也其实是两小无猜的那种。但碍于那个时候的一个身份和地位，他们家又觉得欠了李聪明，欠了他的很多东西，所以他没有去过分的去伤害，自以为伤害别人，但是他也是一个敢爱就爱了，敢恨就恨了。我听他们说啊，两个人是有过那种亲密关系的。他当时要去做护士啊，在上海啊那边啊去革命也是一样的，就是他走的是从医嘛。以前是我觉得我对不起谁，我不嫁给你，那后来就是哪怕我把你睡了我还是要走，我要去武汉，我要去上海， 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我还是爱着你。对，就是这种复杂的东西，我挺喜欢这个刘牙刘素贞的，因为他有我想做或者说我不敢做的那种胆怯，他没有，他克服了自己的一个胆怯，他跨越了自己的一个身份。就是我小时候，因为我没有爸爸。这种事情被人笑话，我连这么一点小坎我都过不去，我又过了很多年我才觉得，哦，没有爸爸也没有什么的。清明扫墓，我拒绝给我爸爸去扫墓，是因为我不想每年都提醒啊，我是一个没有爸爸的人，我要去给他扫墓。但是刘素贞她妈妈是被那样的一个情况下生的她，然后又是给人家做仆人的，她又爱上了这个少爷，可是她最终全部把这些心魔全部克服了，反求诸己，这些东西都不能成为我的一个阻碍，我最终找到了我自己。我要去做护士。
2: 其实刘素贞是一个，就是她最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她是受到了她的爱人，就是蔡德秀的感召，
1: 对，
2: 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去当护士。她当时说的是，活成她一样的人，便是我对她最深的爱。但是到了后来，其实她在这个过程中，她由我为了别人去革命，我为了别人去活，而变成了我找到了自己，我自己要怎么样，自己去活。我觉得这个书里面，其实她写了很多这样的，在那个旧时代的这种新女性，她的思想心，她的这种行为心，她的意识心，其实不管是李聪明还是张婉英还是刘素贞，她们都是用不一样的方式在那个时代下活出了自己。
0: 这个姑奶奶也问过她的父亲，说刘素贞把你拒绝了，你会难过吗？德秀公是这么说的，她说她能拒绝我，这是多好的事啊，我爱的那个人他可以拒绝我，他从前是一个丫鬟，就是对我百依百顺的，他现在能够拒绝我了，我知道他爱我，
1: 也证明他活出了他自己。
0: 哎，是
1: 活成了他自己。
0: 对，你能拒绝我，我很开心。在那个年代，在那种情况下，你能去做自己的事情，比你爱我守在我身边更重要。
1: 是
0: 他希望你聪明也如此，但是你聪明就想法不一样。
1: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是一个何其伟大的女性，即便放到现在也是很少见的。
2: 对，一个奇女子。
1: 对，
2: 说是
1: 现在我们也依然希望说，那好呢，既然我爱着你，那么你就是我的，我希望你一刻也不要离开我的视线。的确是有这样的，有很强占有欲的人哈。
0: 对，
1: 这是一本富有传奇的故事。
2: 对，
1: 所以我在读的时候就想啊，这样的人真的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如此真切的存在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蔡律师哈，就是这本书当中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么多女性哈，我觉得这三位女性都有非常独特的这样的特点。那么您在写的时候是完全遵照着您的家人对他们的描述和您的理解来写的，还是说加了一些您的自己一些理想化的色彩在里面呢？
0: 基本上是按照家里面的人对他的一个描述，而且他们的这种描述是经过，因为有几兄弟嘛，他们几兄弟都跟我讲了，我觉得都是符合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的。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周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提到审判日本战犯，估计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都是东京审判。然而东京审判结束之后，大量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的中下级军官、伪满高官、731细菌部队人员其实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更过分的是，由于美苏冷战开始，美国为了扶植日本对抗苏联和咱们国家，甚至还释放了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到了1958年，不管刑期到没到，他又把所有在押战犯竟然全部赦免。最要命的是，在东京法庭上，没有一个战犯认罪。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咱们才有机会亲手为千千万万遇难同胞讨一个公道。而就在70年前，位于沈阳皇姑区一栋不起眼的二层小楼里，就拉开了一场足以载入人类史册的正义审判。当时究竟是怎样的情形呢？原本是一场必死的审判，为什么最后无一人死刑？为什么这些被审判者在法庭上痛哭流涕，主动拒绝律师辩护？这些战犯服刑结束后选择了怎样的人生道路？从拒不认罪到跪地谢罪，这场审判究竟有何不同？听天下跟您聊聊对日本战犯的沈阳审判。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进行了国际大审判。然而面对堆积如山的侵华罪证，被告席上的28名甲级战犯给出的统一答复却是：我无罪。发动太

0: 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甚至当庭宣称对全部指控一概不承认。策划918事变的土肥原贤二精通西方法律，则全程保持沉默，只靠律师百般狡辩。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更是颠倒黑白，把侵略战争美化成了东亚共荣。这样的场景真是让人现在想起来还能气得牙根痒痒。可仅仅十年之后，在沈阳皇姑区一栋二层小楼里，却出现了国际战犯审判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同样是罪行累累的日本战犯，竟然没有一个人狡辩抵赖，全部主动认罪，全程忏悔，还有人当场跪倒在地痛哭流涕，恳请法庭严惩自己。同样是审判侵略者，为什么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呢？故事要从1956年七月说起。这一天，在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车站里，一列火车缓缓驶入站台。火车上没有游客，而是押送着从苏联移交过来的近1000名侵华日本战犯。这批人里有指挥扫荡屠杀平民的日军中将，有制造细菌实验的731部队骨干，有策划伪满洲国奴役东北百姓的行政官员，还有当年参与皇姑屯事件残害赵一曼、赵尚志等抗日英雄的凶手。当年押送队伍的工作人员回忆，这批战犯刚下火车的时候气焰还十分嚣张，不少人依旧笃信日本所谓的圣战是正义的，觉得自己战败只是运气不好，丝毫没有半点愧疚。甚至不少战犯私下抱团，相互串通，抗拒交代罪行，觉得中国人拿不出证据给他们定罪。到达抚顺之后，这批战犯全部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顺带一提，这栋建筑是1936年日本人自己修建的监狱，曾经专门用来关押酷刑折磨抗日志士。他们没想到的是，如今修建监狱的侵略者反倒成了这里的囚徒。最开始，不管是管理所的管教干部还是当地百姓，看见这些战犯就心里来气，毕竟不少人家里都受过日军残害，还有人亲眼目睹亲人死在日军屠刀下。面对这群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战犯，怎么可能心里不恨？然而中央早早就下了命令，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不能走单纯报复的老路，因为报复和杀戮只会种下更深的仇恨。而真正的正义不只是剥夺生命，而是让加害者认清自己所犯下的罪孽，从心底忏悔，才能杜绝战争再次发生。接下来的时间里，管教干部们开启了一场漫长的灵魂攻坚战。当时管理所里有一位被称作鬼将军的日军中将藤田茂，刚进管理所时，他天天留着小胡子，每天面朝东方跪拜天皇，还私下串联其他战犯递交抗议书，一口咬定自己只是服从命令，还大言不惭地宣称屠杀平民、刺杀战俘都是战争常态，自己没有任何过错。面对这般顽固不化的战犯，管教干部并没有打骂施压，他们是用什么方式撼动这些人的固有认知的？管教干部没有一味打压，而是耐心地开展教育，组织他们学习历史书籍，播放日军侵华纪实影像，拿出各地惨案的档案给他们看。而且管理所内所有犯人的基本生活也得到了保障，米面粮油按时发放，生病了立刻安排医生救治，有精神疾病的战犯还会专门安排护士照料。当时原侵华日军第25师军医杜布信一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管理所护士长全程悉心照料。还有那个刚才提到的藤田茂，有一次他在户外活动时突然昏倒，醒来时发现躺在温暖的床上，从这一刻起他开始动摇了。他原本以为中国人只会报复折磨战犯，被捕后等待他的只有死刑， 没想到这里却让他感受到了尊严和温暖。管理所还让战犯走出监舍，亲眼看看被日军烧成废墟的村庄，荒芜的无人区，看看当年惨案幸存者的满身伤疤，听他们诉说家破人亡的遭遇。看过现实之后，管理所又组织他们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纪实，让战犯们通过理论学习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侵略和掠夺。同时，管理所让战犯中那些出身日本普通民众的下级士兵诉说自己的苦难。很多人回忆自己家里穷得吃不上饭，父母有的饿死，有的被征入伍后战死，他们自己也被强征入伍，稀里糊涂来到中国成了杀人工具。这些战犯们第一次明白过来，自己不仅是加害者，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藤田茂在观看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录片后彻底崩溃了，他终于明白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毁掉了千万中国百姓，也同样把普通日本民众拖入了毁灭的深渊。他后来忏悔说，
1: 我过去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就是表现出我的本质的帝国主义思想，以刺杀俘虏作为新兵教育训练的手段，这是由于我头脑中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在作怪。
0: 从这以后，他主动完整地供述了全部罪行，还主动配合工作人员规劝其他顽固战犯，思想发生彻底反转。在管理所之外，从1953年开始，咱们国家也启动了大规模罪证搜集工作，由最高人民检察署抽调全国骨干，组建东北工作团，一方面翻找日伪遗留的机密档案、报刊、审讯记录，另一方面工作人员还跋山涉水奔赴当年日军扫荡屠杀做细菌实验的村镇，挨家挨户寻找幸存者、目击者，采集人证物证。两年多的时间里，工作人员搜集出了43万页笔录、口供、证言，装订成近3000册卷宗档案。1955年12月，周恩来总理亲自听取汇报后，敲定了对战犯宽大处理的总方针，从管理所的1000多名战犯里筛选出45名职务高、罪行极其严重的战犯，在沈阳、太原两处开庭审判。其余1000多名罪行较轻、主动悔罪的下级士兵则全部免于起诉，并分批释放回国。消息传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绝大多数战犯根本不敢相信，他们本以为自己手上命案累累，必死无疑，万万没想到中国政府会给他们悔过自新的机会。第二年4月，一座位于沈阳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的2层小楼被选定为沈阳主审判庭。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它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距离这座小楼3公里的柳条湖，正是1931年918事变爆发的地方。抗日战争从这里拉开序幕，如今也要在这里完成法理上的最终清算。1956年6月9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然而，法庭上的一幕却遭到了百姓们的不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法庭上10余名审判员全部来自最高法与解放军军事法院，还设置了上100个旁听座位，邀请186名亲历抗战的辽宁政协委员、中外媒体记者到场旁听。顺带一提，这场审判还配备了专业的同声传译，这也是解放后咱们首次大规模庭审使用同步翻译技术。可以想象，所有来旁听的百姓都在等着对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进行正义的审判。 那时候老百姓对法律都是一知半解，而且当时咱们国家也还没有建立律师制度，因此老百姓最难以理解的地方在于，怎么法庭还抽调了32名专业法律工作者，为每一名战犯都单独指派了辩护律师呢？当时年仅24岁，在北京政法学院任教的青年教师连希胜就被指派为3名战犯的辩护人。不用说，这样的安排引起了不少百姓的不满与质疑。对这群手上沾满鲜血的战犯，为什么还要专门对他们安排辩护律师？连希胜自己也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甚至还有人质问他为什么要给杀人凶手辩护。不过现在咱肯定都明白，即便是罪大恶极的被告人也享有完整诉讼权利，有权聘请律师自行申辩，做最后陈述。这也正是新中国司法公正最直观的体现。审判当天，第一个站上被告席的叫做铃木启久，他曾经指挥部队在华北制造大量无人区，上千平民惨遭屠杀。法庭上幸存者依次出庭，露出身上当年刑讯刺刀留下的伤疤，一字一句还原当年日军烧杀抢掠的全过程。铃木启久听完证词后，再也维持不住之前的强硬，低着头浑身发抖，当庭承认了全部罪行。还有731部队的神原秀夫，他负责批量生产细菌，拿中国百姓做活体实验。为坐实细菌战罪行，法庭专门邀请了生物专家出庭。经过专家测算，神原秀夫的支队单次能生产500公斤细菌，足以造成数十万民众伤亡。同时，大量的实验档案、遇难者尸骨物证被摆上法庭。神原秀夫听完后泪流满面，当庭坦白了所有细菌实验细节，反复忏悔自己犯下的反人类重罪。在证人席上有一位上段村惨案的幸存者。这场惨案发生在1939年的农历2月26日，侵华日军在连队长藤田茂的带领下，前往山西省运城市的上段村，对那里的抗日军民展开了血腥屠杀。日军将村民推入井内并投掷手榴弹，造成近100人遇难。法庭上的那位幸存者当时亲眼看着丈夫被刺刀挑开肚子，全家十几口惨死。他颤抖着讲述着当年的惨剧。坐在被告席的藤田茂听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痛哭流涕，请求中国人民严惩自己。这样的场景在沈阳审判现场不止一次出现，多名战犯听完幸存者控诉后主动下跪，反复念叨着我罪该万死，诚恳向中国人民谢罪。相比于东京审判里甲级战犯全程狡辩推卸责任，拒不承认自身罪行的情况，沈阳审判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局面。36名战犯没有一人当庭抵赖，全部主动认罪，完整供述所有罪行，而且没有一人上诉。这在全世界战争罪犯审判史上都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奇迹。历时2个月，2场庭审全部完成，36名战犯分别被判处12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没有一人被判处死刑。可能有的朋友听到这里会气儿不打一处来，按理说这些人的罪行判处几次死刑都不为过，是不是判得太轻了？实际上，沈阳审判的目的从来不是以暴制暴，而是为了完整系统地梳理日军在华全部战争罪行，留存完整法律铁证，并通过人道主义改造，让加害者认清自身罪责，从根源瓦解军国主义思想，阻止悲剧再次上演。更关键的是，中国政府要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独立自主的司法主权，彰显中华民族不延续仇恨、追求长久和平的博大胸襟。 审判结束后，这些人回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继续接受改造，咱们对他们依旧保持着人道主义待遇，放宽日常活动和学习条件，而且在1964年3月，所有服刑战犯全部被提前释放了。有人认为沈阳审判后，战犯们也被提前

0: 同样是提前释放，沈阳审判的这些战犯却选择了和东京审判的战犯们截然不同的道路。这年九月，刚回到日本的他们立刻组建起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宣布要推动中日友好，穷尽一生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真相。当年在法庭上跪地谢罪的藤田茂成为了第一任会长，这位曾经狂热的军国主义中将再次回国时却成为了日本国内反战最坚定的发声者。他随身携带着当年抚顺改造期间写下的罪行供述，走遍日本大小城市巡回演讲，当众讲述自己指挥部队制造惨案的全过程。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篡改教科书的行为，他带头组织抗议游行，公开驳斥虚假历史言论。1972年中日建交时，周恩来总理赠予藤田茂一件中山装，之后藤田茂出席所有反战活动时都穿着这件衣服，一直到他1980年离世。临终前他还反复叮嘱家人，永远不能忘记中国人民的宽恕，必须教育后代远离战争。藤田茂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管理所内对战犯的教育远比单纯的审判更有意义。不光他是这样，当年在管理所接受护士长救治的精神病患者杜布信一终身都保留着那张诊疗单据，逢人便讲述中国人治好了他的精神病，一直称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为恩人。辩护律师连希胜还收到过一位战犯寄来的明信片，信中郑重承诺回国后他绝不参与任何军国主义活动，会倾尽余生推动两国和平。有位管教干部当年送给战犯一把牵牛花种子，叮嘱他不要再拿起武器，要种下鲜花，期盼和平。这名战犯回到家乡后，在院子里种满了牵牛花，将其命名为和平之花，还把花种分发给亲友，借花朵宣讲战争苦难，呼吁民众铭记历史。1988年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全体成员专程回到抚顺，自发集资修建了一座6米高的汉白玉谢罪碑，碑文用中日两种文字镌刻，上面写着：
1: 当年我们被关押在抚顺，承受中国政府与人民的人道主义对待，没有一人被处死，全部宽大释放，我们深刻反省侵略罪行，发誓永远阻止战争重演，世代维护中日友好。
0: 要知道，这可是全世界唯一一座侵略者主动向受害国人民修建的谢罪碑。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归联的成员们陆续老去，他们的子女也自发成立了抚顺奇迹继承会，接过父母手中的接力棒，主动担起反思历史、守护和平的使命。他们当中的不少人还专程来到抚顺、沈阳两处旧址参观。这里插一句，2014年沈阳审判的法庭旧址作为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免费参观。陈列馆再现了咱们国家引渡、改造、审判、释放日本战犯的历史片段，同时用蜡像恢复了审判厅原貌。有人说，沈阳审判完成了东京审判没能做到的事，那就是让侵华战争的执行者直面全部罪行，让他们主动认罪，终身反思。今年恰逢沈阳审判开庭70周年，很多人熟知918、七七事变、抗战胜利，却很少有人了解抗日战争胜利11年后我们自主完成的这场终极正义的清算。沈阳审判留存的海量原始卷宗、战犯亲笔供词、幸存者证言和庭审影像是无法被抹杀、无法被篡改的铁证。而沈阳审判的结果更向世人证明，任何侵略罪行都会迎来法理公正的清算，而宽恕绝不等于遗忘。我们铭记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0: 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1: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5: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8: 天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9: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8: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10: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8: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10: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1: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

0: 代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及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0: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3: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5: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4: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5: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啊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6: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8: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7: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9: 通过明确

0: 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1: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2: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6: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

0: 代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1: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2: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4: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3: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5: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2: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5: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5: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局势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5: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巨朗科技深耕绿色门窗赛道，打造本土制造标杆。曲沃小麻花进军国际大市场，蒲县潮商会纳入国家级非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调整名录。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3: 在国家双碳战略引领下，绿色建筑与节能门窗产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临汾经济开发区甘田工业园的山西旭朗科技有限公司紧扣政策导向，正以数字化驱动、智慧化运营为核心，向着山西区域高性能绿色门窗标杆制造企业的目标全速迈进。在临汾经济开发区甘田工业园区山西旭朗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两条智能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能够适配多种门窗产品加工，日产能可以达到1500平方。1万平方米的标准化车间内，切割、钻洗、组装等工序全流程贯通，生产井然有序。依托先进的智能设备和成熟的工艺体系，企业一举攻克了传统门窗加工精度差、效率低、管控粗放的痛点，为产能扩容和市场拓展筑牢了硬核支撑。山西旭朗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主管李丽萍：
4: 投产以来，我们市场订单稳步增长，现在已经和尧都区红桐县的部分企业签下了合作订单，正在加紧生产。此外，还有本地的家装客户的定制订单，来满足家庭装修的多元需求。目前来看，产品需求还在持续走高，订单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3: 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对产品品质的持续深耕。旭朗科技生产的断桥铝系统门窗高性能节能门窗，不仅具备安全、静音、节能、舒适等过硬品质，更能够满足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的性能指标要求。公司产品线现已覆盖高端系统门窗、电动升降窗、被动窗、微通风系统窗、新型聚氨酯窗、滑移窗、推拉折叠门窗等，广泛服务家装、工装、楼盘配套、工程定制等多元市场。山西旭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张少武：
5: 我们在产品研发上重点瞄准高端市场需求，一方面注重材料升级，另一方面优化结构工艺，解决隔音、隔热、通风、密闭这些用户痛点。我们希望用技术赋能产品，把高性能、节能环保的门窗产品推向市场。
3: 不止于生产端的智能化升级，旭朗科技还在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搭建起全覆盖的数字化运营管理平台，将数字化管控思维融入人效管理、能源管理、项目管理、质量管理、供应链协同等全链条环节，实现生产数据实时监测、生产流程精准管控、市场需求快速响应。山西旭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华云：
6: 我们将牢牢锚定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方向，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加大科研研发投入，持续扩产能、拓市场，同时强化人才培育，发挥智能制造优势，全力打造山西区域高性能绿色门窗标杆制造企业，为全市建筑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前进新动能。
3: 8月25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在福山县调研智慧农业和特优农业、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王渊来到响水河镇东陈樱桃基地、福山有里

农业发展科技有限公司东张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详细了解樱桃产业发展、智慧管理、联农带农等情况，现场观摩黑小麦加工车间、成品展示等，实地查看乡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和实战化运行情况，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王源强调，要以临汾优选为牵引，大力发展特优农业，紧盯时间节点，稳步推进智慧农业项目，创新技术，优化种植管理模式，提升产品品质和包装设计，持续放大品牌效应。要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以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抓实基层社会治理，进一步完善综治中心运行机制，统筹各方力量，加强宣传引导，着力提升综治中心群众知晓率，不断提升矛盾纠纷吸附率、化解率，努力实现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实实在在帮助群众解决问题，切实筑牢平安稳定工作根基。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有关规定要求组织生产，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要聚焦防汛减灾、道路交通等当前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底线。8月24日，蒲县2026年晋绥晴阳光助学公益活动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山西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段小飞，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李建红，山西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马晓明参加捐助仪式。仪式上，先后为100名困难学生发放每人5000元的助学金，蒲县县委县政府向山西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赠送了锦旗。段小飞表示，作为晋绥儿女，基金会始终铭记老区人民的养育之恩，自2014年在山西吕梁兴县成立以来，已连续6年开展晋绥晴阳光助学公益活动。今年该活动再次走进蒲县，资助100名低收入家庭大学生，目前基金会已累计资助14个县4824名学子。除了助学，基金会还致力于红色传承与烈士保护，累计向烈士陵园捐款785万元，协助寻找并安葬了728名八路军散葬烈士遗骸。基金会将继续秉持初心，为老百姓做实实在在的事，让晋绥晴

子。除了助学，基金会还致力于红色传承与烈士保护，累计向烈士陵园捐款785万元，协助寻找并安葬了728名八路军散葬烈士遗骸。基金会将继续秉持初心，为老百姓做实实在在的事，让晋绥靖

0: 专家还细致科普了日常饮食、作息等防病常识。临汾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尚国松，
1: 开展呢此次的筛查，就是帮助老百姓呢精准摸清血管健康状况，及时呢发现潜在的风险，让群众呢掌握日常预防的要点和突发的急救知识，引导大家树立早筛查、早预防、早治疗的科学健康理念。
0: 此次义诊持续一周，覆盖福山县七个乡镇，截至目前累计为933名群众完成颈动脉超声免费筛查。请听资讯快报。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9月10日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两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日起陆续发售。根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调整工作。此次对389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进行调整，庙会、蒲县潮商会成功入选本次调整名单。蒲县潮商会该民俗历史底蕴深厚，传承脉络久远，每年农历3月28东岳庙会期间，东西南北四教进行祭祀祈福、仪仗巡游、民间文艺展演等系列活动，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

0: 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 lfstszx@163.com。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6: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5: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6: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5: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6: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5: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6: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5: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6: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饮食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大头小时候一次放暑假，他听到老妈对老爸说，
9: 儿子对狗毛过敏，狗还总缠着他玩，我看这样不行啊，还是送到乡下老家去吧。
8: 大头听到这儿忍不住咳嗽冲了出去，妈妈没有关系，我不怕过敏，求你们别把狗送走。
9: 爸妈叹了口气没说话，第二天大头就被送到了乡下的奶奶家。
8: 周末，王美丽带侄子王小胖去参加围棋比赛，到进场了，小侄子一脸忧心忡忡地对他说，姑姑我很担心。
9: 王美丽拍了拍王小胖的肩膀，鼓励他说，孩子你要相信自己的实力，不要紧张，正常发挥就好啦。
8: 我是担心中午发的盒饭不够咱们两个人吃。
7: 大头上高中的时候，学校管得很严，在学校外面一个理发店有一天挂了一个招牌，免费染发。
9: 大头一看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赶紧去给自己染了一个黄头发。
7: 果不其然，第二天学校出现了不下20个颜色各异的发型，结果被校长看到之后狠狠地骂了一顿，并且让他们去理发店马上把头全都染回来。
9: 不过当大头再次来到理发店的时候，招牌已经改成了染黑50元。
7: 老王是个妻管严，零花钱少得可怜，今天和同事一起打牌，他输了400块。
9: 同事看他没钱了挺可怜的，就请他吃饭。吃饭的时候老王就说了，
7: 兄弟要不你再借我10块钱，我买张请柬回去好报销。
9: 同事当时就惊呆了，递给老王10块钱说，哥这10块钱你不用还了，就当我的学费吧。大头家亲戚聚会吃饭的时候，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表弟表妹围着大头，想让他以过来人的身份给点建议。大头想了想，语重心长地对弟弟妹妹说道，
7: 既然你们想听那我就说说啊。第一，千万别烧书，因为可能会复读。第二，别着急分手，因为大学可能更丑。
9: 这个时候表妹问道，哥那关于填报志愿你有什么建议呢？
7: 啊，这个嘛，报学校的话，学生啊，男生去珠三角比较好，靠近腾讯总部，延迟低，

0: 生呢要去长三角好，为啥呢？因为江浙沪包邮啊，快递比较快。大学毕业之后，高帅留在了大城市，工资不算高，房租还挺贵，工作压力很大。
1: 今天他交完房租给房东，微信支付宝全部家当加在一起不到200块钱。下班的路上，高帅听到广播里播出了垃圾分类的宣传语，
0: 每一种垃圾都有他的家。
1: 高帅低下头，心中莫名的伤感。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文文早上坐公交，人非常多，上车之后司机大哥开始咆哮，往后走往后走，都往后走，那后面都没有人，看到没有，没人。
1: 刚上车的文文惊恐地问司机，哒哒哒，大哥你别吓唬我，你真的你看不见他们吗？上初中的时候，铁柱特别腼腆，有一次他骑自行车带一个女同学回家，到了同学家门口，女同学下了车羞涩地说，铁柱，以后你的车后座可以只属于我一个人吗？
3: 女同学说完脸红了低下头，铁柱愣了一下，然后就爽快地回答说，没问题，你回家拿工具，我马上拆给你。老妈平时喜欢发发朋友圈，可这一次一连几天大头都没有看到老妈的朋友圈更新，然后才发现居然被她屏蔽了，于是大头很不开心，就问
1: 老妈，你什么意思呀，怎么把我给屏蔽了呀？
3: 我跟你爸补拍了婚纱照，正收拾东西计划出去旅行呢，我寻思啊，你连个对象都没有，怕刺激你，就把你屏蔽了。这天上地理课，老师正在讲古代通讯，突然问同学们，你们知道最早的通讯方式是什么吗？
1: 同学们有的说是点烽火，有的说是放鸽子，有的说是靠驿站。这个时候角落里的小王悠悠地说道，应该是托梦吧。
0: 周末老王和媳妇逛街，儿子扯着妈妈的衣服说，
4: 妈妈妈妈，我要买遥控器，越多越好，最好能够批发好几箱子。
5: 老王媳妇儿头也不回地问他，儿子啊，买那么多遥控器干嘛呀？
4: 我发现咱家遥控器装电池那里面都有钱，我们多买几个遥控器不就发财了吗？
5: 一旁的老王突然变得焦躁不安，总感觉自己今天要倒大霉。
0: 铁柱和老婆去游泳，他游累了就坐在那边休息，边吃水果，当老婆游过来的时候呢，也顺便喂了他一口。
5: 反复几次，老婆说了，哎，你别喂我了，我不吃。
0: 怎么了？还有你说不吃的时候啊？
5: 啊，我游一圈你就喂一口，我觉得这样特别像海洋馆里的炫海豚。
0: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大头家里一直都是老爸做饭，那天老妈心血来潮，主动查了菜谱，做了四个菜。
1: 为了鼓励他，在吃饭之前，老爸特意叮嘱大头，你妈做的菜啊，别管多难吃，咱们一定要吃干净，这样才能够提高他做饭的积极性。
0: 大头点头赞成，可是当他把筷子伸向一只螃蟹的时候，螃蟹突然主动地夹住了筷子。
1: 铁柱上大学的时候，寝室有个吃货总是晚归，每次叫他回来路上带一些炒板栗呀、鸭脖子呀，他都非常高兴，因为路上他可以蹭吃。
0: 有一次铁柱打电话叫他带一个汉堡，这家伙明显不乐意了，半天才勉强答应。
1: 可带回来之后，铁柱发现汉堡面皮上的芝麻都不见了。昨天王美丽给亚楠打电话，
0: 亚楠你在哪儿呢？我请你去吃自助餐。
2: 吃啥呀？我手腕上的玉镯子卡住取不下来了，我都节食三天了呢。
0: 一个小时之后，亚楠兴奋地打来了电话。
3: 美丽啊，你说的自助餐厅在哪儿呢？我刚刚摔了一跤，玉镯子碎了，这下咱们可以放心地去吃啦。
0: 大头去学校的食堂吃饭，看到两个阿姨在吵架，吵得特别凶。这个时候厨师长生气了，怒吼道，
4: 都不要吵了，吵什么吵。
0: 于是旁边炒菜的厨师纷纷停下了正在炒的菜。
1: 昨天晚上老王刚准备睡觉，老婆呀突然说手机没电了，要用他的手机看电影。
0: 于是老王强打精神，专心致志地陪着老婆看到凌晨6点。看着媳妇儿终于睡着了，他长舒了一口气，暗暗发誓，
2: 下次一定要及时清理聊天记录，这突然袭击太吓人了。
1: 今天大头收到一条诈骗短信，这是你老婆偷偷跟人开房的视频，点击下面的链接你就可以看到了。
0: 大头一看就哭了，感动地回过去说，哥们儿，单身很多年，你是第一个说我有老婆的。
1: 不一会儿那边的信息又回来了，你还是看看吧，没准是你将来的老婆呢。
0: 就这样，大头卡里的钱还是被盗走了。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老王的儿子考试又考砸了，两口子联手来了个混合双打，孩子难过的跑到他爷爷那儿寻求慰藉。
6: 爷爷，你说我爸我妈就不能对我好点吗？
7: 哎，孩子啊，你爸妈对你已经够好了，你都这样了，他们都没有要二胎，你说还不够好啊？
1: 英语晚自习上课，化学老师满面春光地走进了教室。
0: 今天这节课上化学，
1: 同学们纷纷问，为什么呀？英语老师从不请假的。
0: 这个时候，化学老师强忍着笑，淡定地说道，啊，我们打麻将，他把晚自习的时间输给我了。还是老王刚结婚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儿呢。周末媳妇儿和闺蜜去逛街，她自己回爸妈家在吃饭，吃到一半电话就来了。
2: 喂，孩子，我是你爸。
0: 老王一听非常生气，
2: 孙子，我爸就在我面前吃饭呢，你骗谁呢？
0: 老王骂完愤怒地挂了电话，继续埋头吃饭。过了一会儿，老爸突然放下了筷子，紧张地问，
8: 会不会是你老丈人？
0: 亚楠新入职一家互联网公司，公司以年轻人为主，所以氛围比较轻松。一天部门老大开会，招呼大家就说道，
2: 带上你们吃饭的家伙，会议室见。
0: 亚楠当时还有点纳闷呢，后来一想，可能这是公司的规矩吧，先聚餐吃点东西然后再开会。
1: 到了会议室一看， 亚楠彻底傻眼了。大家带的都是笔记本电脑，只有他带了饭盒和筷子。
0: 大头都是奔30的人了，至今未婚，并且没有对象。一天他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坐在同桌的另一个人总是问他为什么不结婚，还说，哎，你参加别人的婚礼不会有想结婚的念头吗？
1: 这个时候大头实在忍无可忍，慢悠悠地回了一句，哼，难道你参加别人的葬礼你就会有想死的念头了吗？

时空交错的感觉，仿佛是两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对话，又再一次相遇。我一直很喜欢皆大欢喜的结局，可是很多时候的故事都并不是那么完美。我总会想，在送完那个远走的人之后，那个人可能永远也不会再回来。那些送别时的美好，在时间的消磨之下，长成了扎人的刺。每一次想起，都会让人感到那一种触及肌肤的疼痛。岳云鹏，好妹妹，送情郎。

你早知道那个人走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你也知道彼此之间已经没有了爱可言，但是啊，总是会找一切途径去麻痹自己，去说服自己，这里面有你的影子，也有我的影子。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前阵子好像雨水非常充沛，一直下个不停，几个电闪雷鸣划破了黑夜的宁静，突然惊醒之后便没有办法再安然入睡，看着天花板发呆，听着雨声滴滴答答，心情也莫名其妙地变得低落起来。张超阳，东大街。

似乎雨天总会让人感到忧伤，而晴天总会让人心情舒畅。当然也会有例外，如果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都是会开心的吧。毕竟世界皆苦，你是草莓味的，和你在一起的时候都是甜的。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深夜候车回家的站台上，和谐号风驰电掣般从眼前开过。曾经很不喜欢搭夜班车，那种相聚又别离的心情总是会难过的无声的掉下泪来。短暂的相聚后又得离开喜欢的人，回到工作的地方去。现在却是无论和朋友相聚到多晚，都愿意坐上城轨跨城回家，是因为那个地方称之为家，所以才会那么迫不及待，所以才那么的充满期待。花粥陈鸿宇，房东的猫，离家最近的路。
2: 远经历过无助的人，此刻正经历温暖，
3: 体会过最无奈，所以珍惜。

深夜的奔波不让人觉得疲累，就只剩下归家的期待和欢欣。只愿世上的灯照亮那所叫家的房子，而你一抬头就能望见。只要心中有爱，就是离家最近的路。

你是最明亮的少年，弹着吉他在阳光下微闭着眼睛，轻轻唱歌，勾勒出最美的画面。在音乐这个美好的象牙塔里，我们仍然希望只是做一个唱歌的孩子，不想长大的孩子，为最美的晚霞歌唱，背着吉他浪迹天涯，潇洒闯江湖。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五月天如果说爱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一首歌？对我来说应该是在失去你的风景里，你却占据了每一条街。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如果你也敢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

0: 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来吧，继续我们来揭晓一下本期的榜单到底如何呢？来进入到 Top Ten， 记忆热度未减。全新战局已开，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第十位来自Yummy郭颖，问爱。Yummy郭颖的问爱升到第十位，这是他在说唱巅峰对决2026舞台当中带来的原创国风力作。整首歌曲的作词和作曲全部由 Yummy 独立来完成。舞台上呢，他也化成青蛇，搭配了独特的粤语说唱腔调，刚柔并济，跳出了大众对说唱的固有印象，也展现出了超强的创作能力以及舞台的可塑性。上期呢是第12名，本期上升了2个位次。

0: 分一隻妖比較舒服，傾得埋就繼續，唔夾就掟波散局，提佢哋歐洲鬥角，亂咁作自己又盲目，諗愛不如享受孤獨。
1: 華語金曲星光回，第九位来自于周深，奔赴超无限。全新空降的第九位，本周的奔赴超无限，这是北京环球度假区五周年的官方主题曲，中英双版的同步解锁，整首歌曲呢温暖又有力量。同时呢，他也以发起人的身份现身园区去大巡游，让这首新歌的热度和口碑双双走高，全新上榜，直接进入到前十位。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八位来自于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佳薇的全新单曲，本周上升到第八个位次，由应小黎来作词作曲。上线的时候，这首抒情单曲呢也是延续了李佳薇最擅长的走心都市情歌路线，那些爱过纠缠过无法彻底划清界限的关系都被这首歌曲温柔唱透，上期呢是第九名，本期再升一个位次。

第七位，王鹤野黄龄过海。这首歌曲呢作为八仙的主题插曲，两位歌手的声线搭配也堪称惊喜。王鹤野清亮通透，黄龄婉转妩媚，一刚一柔，把歌曲洒脱又诙谐的国风意境完美诠释，江湖感是非常拉满。上期呢是高居第三位，本期回落到第七位，仍然是一首极具国风质感的优质合唱作品。

第六位来自于容祖儿，等等等等。这首歌曲本周强势空降第六位，这是来自于容祖儿的广东话单曲等等等等，是正式上线了。歌曲呢是以等待为主题，对照了舞台聚光灯下的闪耀时刻和人生各个阶段，容祖儿的号召力仍然是非常非常厉害啊。

0: 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Top five， 来看看第五位，来自于银河快递，没有什么不可以。全新空降的第五位呢，是2022年组建的银河快递，他们也是当代新生代，风格辨识度很高的年轻乐队。五位工科出身的音乐人，习惯的是用理性去打磨音乐，没有刻意的标榜自己的小众啊叛逆，一直坚持用通俗和温暖的旋律来治愈听众。这首没什么不可以，是一首写给普通人的打气金曲，也告诉了听众不必苛求完美，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新上榜的直接冲到了前五位，实力也是非常亮眼。

0: 新光辉。
1: 第四位来自于丁世光，林月。上期的榜单冠军，本期呢回落到了第四名，是由丁世光全包了词曲的创作，延续他非常细腻克制高级的都市 R&B 的质感。从冠军到第四位名次回落，但是好歌的质感永远不会被排名所定义。

第二位来自于范晓萱的老朋友，这是一首连续在榜7周的歌曲了，再次回到亚军的位置啊！这是范晓萱为电影《魔方小姐》献唱陪伴的主题曲，由贺冰来词曲创作，李斌来担纲制作和编曲，写出了剧中两位好友半生相伴、彼此支撑、岁岁相守的知己深情，温暖又有力量。

本周冠军单曲 Number One 冠军来自于周深、艾拉、陈嘉桦《全世界的雨》。来恭喜一下本期的冠军，来自于艾拉和周深带来的《全世界的雨》。这首来自于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呢，是由唐田、彭飞、金牌搭档来量身打造的。7月18号呢，随影片也是正式上线。一部影片有两首歌曲进入到我们的榜单当中，这是什么神仙 OST 啊哈！这首歌曲呢是把国风的神话故事、现实的人生感悟融合到一起，它不只是服务电影剧情，更治愈了无数听众。很多观众看完电影之后，都会等到片尾歌曲播完之后才去离场，而榜单呢一路攀升到顶端，也足以证明优质作品的吸引力。好听、耐听、共情力拉满，也正是这首歌曲拿下本期冠军单曲的核心原因。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本期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2018年4月，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由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以平装版和精装版的形式同时出版。一部作品，两家顶级出版社联袂推出，可见贾。

青蛙的影响力和这部作品的分量。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贾平凹的这本50万字的长篇小说《山本》。接受采访时，贾平凹声如洪钟，低调朴实，很难让人想到这是一位早已过了花甲之年、名声显赫的老作家。在回答问题时，他依然操着那口接地气的陕西话，不时低头轻轻思索，然后认认真真一字一句地说出自己对陕西这片故土、对文学创作的投入与热爱，向听者展示出一片丰富的内心世界。很多人评价贾平凹，说他是大隐隐于闹市，人们常能够在接地气的地方看到他，比如见到他在马路牙子上散步，在饭馆里叠着泡馍就着糖蒜，在小区楼下的座椅上陷入思考状态。他并没有因为名声而将自己与世俗隔离，而是犹如自己作品中所展现的情领一般，在世俗中安安静静地做着自己喜爱且坚守的事。贾平凹几乎以一年一部长篇的速度写作，《山本》他的第16部长篇小说，也是他酝酿多年、立意为秦岭作传、为近代中国勾勒记忆的一部大书。山本之于贾平凹，几乎是一种水到渠成。他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40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性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贾平凹说，以前的作品他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在数年里，他陆续去过祁迈的昆仑山、秦岭始觉的鸟鼠铜雀山、太白山、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72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已经是不少地方了，却只为秦岭的9牛1毛。他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一棵草长在沟壑里的状况。他原想写一本秦岭志，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却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然而此间收集到秦岭20-30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用贾平凹的话形容就是，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使贾平凹改变了初衷。大的战争在秦岭之北之南错综复杂的爆发，各种硝烟都吹进了秦岭。然而再巨大的灾难，秦岭也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茫茫。因此，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这木头和石头中去了。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构思，贾平凹说，那是极其纠结的一年，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首先是它的内容和在课本里学的、在影视上见的是那样不同，这里就有了太多的疑惑和忌讳。再就是这些素材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贾平凹说，在这前后3年里，初稿是在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作品，他又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继而开始谋求作品中所呈现的社会意义与时代意义。这不是一本写战争的书，而是从天地人的角度来写出那段动荡岁月中的历史和错综复杂的人性，挖掘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感情，张扬苦难之中的真正大爱。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有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茫茫，没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溪畔，即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

一部讲述着百年前故事的小说，会不会让人觉得隔膜呢？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上，陈思和谈到了山本的现代性视角。一方面，贾平凹是中国画本土化的，很少有其他作家能像贾平凹一样如此真实地反映中国的社会文化，但同时贾平凹小说的现代意识也值得重视。贾平凹常被理解为尊重传统的作家，其实他的山本还具有今天许多作家尚未达到的先锋性。他用土话瓦解了现在的普通话、大陆货的话语体系，具有很强的文字张力。小说中大量人物潜意识的描写等都是先锋性的重要表现。贾平凹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生活中的风吹草动保持一颗机警之心，对文学创作保持寂寞之感，并适度保持对生活的饥饿感，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对贾平凹来说，写作是一个自我修行的过程，在其中发现、证明和自我排毒，最终提升自己。在这期间会产生许多奇妙的感觉，写得越深入，越能发现无限的乐趣。贾平凹说，每天早上老婆用车把我载到工作室，晚上回到家基本上是深夜12点以后了，年年如此，逢年过节依旧如此，家里的事情完全由老婆来承担，时间长了自己也孤僻了。我有女儿也有外孙女，时间长了也想见他们，但他们一来很快就叫他们赶快走，好像把我的平静生活打破了。坦诚地说，或许我是一个努力的作家，但不能算是一个好的丈夫和父亲。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能像贾平凹先生这样高产又坚守内心追求的作家并不多。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颗朴实而卓然的灵魂，这或许也是万千读者喜爱他作品的缘由所在。我们也期待在未来，这位优秀的作家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带来《贾平凹山本》这本书的后记，听听贾平凹在后记里跟我们说了什么。
2: 山本这本书是写秦岭的，关于秦岭，我在题记中写过，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40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话说，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气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以前的作品，我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仅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如神，你可以感受与之相会，却无法清晰和把握。曾经企图能把秦岭走一遍，即便写不了类似的《山海经》，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吧。在数年里，陆续去过起伏的昆仑山，相传那里是诸神在地上的督府，我得首先要祭拜的。去过秦岭始觉的鸟鼠同穴山，这山名特别有意思。去过太白山，去过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72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已经是不少的地方了，却只为秦岭的九牛一毛。我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是什么状态，一棵草长在沟壑里是什么状况。关于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终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

0: 未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使我改变了初衷，从此倒兴趣了那个年代的传说，于是对那方面的资料、涉及的人和事以及发生地，像筷子一样啥都要尝，像尘一样到处乱钻，太有些饥饿感了，做梦都是一条吃桑叶的蚕。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构思，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我那时就像一头狮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钻进偌大的荆棘藤蔓里，狮子没了办法，又不忍离开，就趴在那里气喘吁吁，鼻脸上尽落些苍蝇。我还是试图着先写吧，至于写得好写得不好，是建了一座庙还是盖个农家院，那是下一步的事。鸡有了蛋就要下，不下那也憋得慌嘛。漫长的写作从来都是一种修行和觉悟的过程。在这前后三年里，我提醒自己最多的是写作的背景和来源，也就是说，追问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如果背景和来源是大海，就可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而背景和来源狭窄，只能是小河小溪或一潭死水。在我磕磕绊绊这几十年写作途中，曾承接过中国的古典，承接过苏俄的现实主义，承接过欧美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承接过新中国十七年革命现实主义。好的是我并不单一，土豆烧牛肉，面条同蒸馍，咖啡和大蒜，什么都吃过，但我还是中国种。就像一头牛，长出了龙角，长出了狮尾，长出了豹纹，这四不像的是中国的兽，称之为麒麟。最初我在写我所熟悉的生活，写出的是一个假平娃。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我熟悉的生活，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在谋图写作对于社会的意义，对于时代的意义。这样一来，就不是我在生活中寻找题材，而似乎是题材在寻找我。我不再是我的假平娃，好像成了这个社会的、时代的，是一个集体的意识。再往后，我要做的就是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一个假平娃。这个假平娃就是假平娃，不是李平娃或张平娃。站在此岸，求入河中，达到彼岸，这该是古人讲的入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内，出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外，也该是古人还讲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吧。说实情话，几十年了，我常翻老子和庄子的书，疑惑过老庄本是一脉的，怎么《道德经》和《逍遥游》是那样的不同，但并没有究竟过他们的原因。一日远眺着秦岭，秦岭上空是一条长带式的浓云，想着云都是带水的，云也该是水。那一长带的云从秦岭西往秦岭东快速而去，岂不是秦岭上正过一条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下流过，是自然的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上流过，是我感觉的河。这两条河是怎样的意义呢？突然醒开了，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学，庄子是天我合一的，天我合一是文学。这就对了，我面对的秦岭是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了我吗？我与历史神谕而计划，山本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在构思和写作的日子里，我仍是一有空就进秦岭的，除了保持手和笔的亲切感外， 我必须和秦岭维系一种新鲜感。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龌龊。这如同孩子的毛病都是父亲的毛病，我对于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己的认可或失望。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我写的不管是非功过，我知道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我需要书中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了眼的郎中陈先生，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终于改写完了山本，我得去告慰秦岭。去时经过一个峪口前的梁上，那里有一个小庙，门外蹲着一些石狮，全是砂岩制的，风化严重，有的已成碎石残沙，而还有的眉目差不多难分，但仍是石狮。
1: 您刚刚听到的是贾平凹在2018年4月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本》的后记，当然后记比较长，这是其中的节选，由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山本》的确是很特别的一本书，一凡在这里推荐给大家，也欢迎已经读到这本书的朋友把读后感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您可以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今天的阅读时间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一起读书。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一般来说啊，新手司机驾驶技术较差，心态也不好，所以在高速上不敢开太快，往往呢会低于限速标准。有些车主在限速120的高速公路上的真实车速只有80公里左右，这种行为会不会被扣分罚款呢？汽车仪表盘上显示速度为120，你知道真实的车速是多少吗？本期节目我们就为您来介绍一下，在限速路上开慢车也要挨罚。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健的《贝加尔湖》。

人们一想起高速公路最高限速120公里，早已经深入人心。毕竟高速公路的特殊性决定了汽车要始终保持高速运行的状态，可一旦驾驶员的注意力下降，就非常容易造成超速等现象的出现。所以限制最高速度，并且通过各种测速手段使驾驶员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安全可控的速度下行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驾驶员的安全以及高速公路的畅通。但有些车主在限速120的高速公路上缓慢行驶，真实车速呢只有时速80公里左右，这种行为会不会被扣分罚款呢？按照以前的法规，低速行驶不算违章，现在我国交规已经进行了调整，低速行驶也会被扣分和罚款。稍后为您介绍。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实施条例第78条规定，高速公路有明确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120公里，最低车速不得低于60公里。在单向两车道路段行驶，左侧车道的最低时速为100，在单向三车道上行驶，最左侧车道的最低限速为110，中间车道的最低限速为90，车主在限速120的路段上开80，属于低速行驶，违反了交通规则。现在交警已经开始严查低速驾驶的行为，发现车主低于最低限速20%以上，将处以200元罚金，并扣驾驶证3分。其实，在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也是一种不安全的表现。对于后面的车辆而言，他们无法完成正常的超车，甚至会严重阻碍高速公路的正常行驶功能，有着较大的安全隐患。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既然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的行为会被处罚，那么一旦车辆出现故障等原因出现的低速行驶，会不会扣分罚款呢？其实啊，并不是所有低速驾驶行为都要处罚的，以下几种情况就可以免于处罚。第一个就是车辆故障，如果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中出现故障，应降低车速，随后停在应急车道上，打开双闪，并在车后150米的位置放置三角警示牌，撤离高速，随后处理，这种情况是免于处罚的。第二，前方车辆压速行驶，高速上很多货车行驶速度比较慢，如果车主跟在龟速行驶的车辆后方无法正常行驶，那车主呢应当寻找机会进行超车，如果车道都占满无法超车，跟在前方压速车辆后面行驶时也是免于处罚的。
1: 我喜欢看着你的双眼，直到你也红着脸把我发现，

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免于处罚的第三种情况就是天气原因。如果在高速上遇到大雾或者大雨等极端天气时，由于影响视线、地面湿滑等原因，车主不敢开太快，只能放慢车速，那这时候呢也是免于处罚的。第四，路况原因，如果车辆在颠簸路面或者是损坏路况行驶的时候没办法提高车速，或者遇到堵车路段，也是不会扣分或者罚款的。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啊，并不是车速越慢越安全，低速行驶呢更容易被追尾，遵守交规这才是最安全的。刚才我们和您聊了高速路上低速驾驶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和您聊了高速路上低速驾驶的话题，下面我们继续为您介绍啊，我国实施的新交规。第一个就是超过规定时速 10% 以内处以警告处罚，但不会罚款也不会扣分。第二个呢，超过规定时速 10% 以上未达到 20% 的处以200元罚款。第三呢，就是超过规定时速 20% 以上未达到 50% 的处以200元的罚款，记6分。第四个就是超过规定时速 50% 以上的处以2000元罚款，记12分。

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啊，仪表盘显示车速是120，实际车辆车速到底是多少呢？目前有两种常见测速的方式，一种呢是利用 ABS 系统传感器来测量车轮转动角速度，最后呢通过行车电脑测算出具体的数值，另一种是通过车速表来测速，通过传感器探头输出电子脉冲信号，再综合车轮的半径，经过行车电脑算出实时车速。但是根据汽车行业车速的标准，车速表上只是车速，不得低于车辆实际车速，也就是说实际车速一定比仪表盘上显示的车速要低。一般来说，实际车速比仪表盘低2到5千米每小时，当仪表盘显示车速为120，实际车速大约在115到117千米每小时左右。日常驾驶当中啊，导航车速比仪表盘车速更准确一些。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高速上行驶，可能有时车速已经超过了120，但并没有收到罚单和扣分通知。这是因为啊，当车辆接近测速区域时，测速仪会多频次向车辆发射超声波，可以精准测算出车辆的速度。一般测速雷达测速的范围在30米内，并不是测瞬时车速。一方面原因就在于车速表显示的车速比实际车速快，另一方面高速公路时速未超 10%， 不扣分不罚款，也不会收到警告。比如说限速120，车速表显示在134左右，一般都不会被处罚。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跟您分享高速开车的必备常识。一，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而随意占用应急车道。第二呢，就是打方向盘的时候，切不可幅度过大，过障碍物时也只能是微调。第三呢，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为最左侧的超车道适当让行，不仅是一个好习惯，更是一个安全砝码。第四呢，就是不要连续变道，避免追尾发生。第五，进隧道开近光灯。第六，看清限速范围，以限速标志为准。高速上行驶，请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克服侥幸心理，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共同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现在我们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这个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和婚恋、家庭关系、伴侣关系，我们个人的心理情绪相关的话题和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3: 孙岩好，各位好。
2: 韩老师，有一位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这个男生说，今年我31岁，女朋友今年28岁，我们两个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搭。女朋友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生，人很好。我和她恋爱1年多的时间了。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女朋友就跟我说，她只想谈恋爱，不想结婚。我以为当时就是说说，女生嘛，一会儿一个主意。我是正常恋爱结婚，这是我的愿望，哪有不结婚的呀？我是希望结婚成家立业，这就是一个很平凡的生活轨迹呀。我也是一个很平凡的男生，但是到现在我提了好几次结婚了，我女朋友说，我跟你说了，我是不想结婚的。我也跟她深层探讨过这个问题，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开始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讨论过关于要不要孩子的事儿。她说她并不想要，我也对她说我也不想要，要孩子干嘛呀？俩人玩多开心啊！所以呢，他现在给我的回答就是，他认为不结婚可以拥有非常好的高质量的爱情，结婚了鸡毛蒜皮的事儿太多。他说，如果想拥有高质量的、较为理

0: 理想的爱情，两个人在一起很开心，就应该像现在这样一直恋爱下去。我们当然没有住一块儿，他有他住的地儿，我有我住的地儿，我们呢各自都是一周约会两到三次。大家如果工作不是要加班的时候，那么就约着一起吃个晚饭呢，牵个手逛个街啊，如果是周六周日呢，我们也是到外面去看个展览呢，远足一下啊，爬爬山，溜溜公园什么的，确实是高质量的爱情。偶尔小争吵一下，很快就好了。她是一个情商很高的姑娘，和她在一起总是那么舒服，她说话总是让你心里边觉得美滋滋的。即便是她想表达自己一些和你不同的看法和想法，她也会先顺毛把你捋一捋，然后再提出她的一些想法。所以呢，和她在一起啊，我一直都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我特别的幸运，找到了一个好女孩，人品也好，个人能力也很强。平时她一个人的时候啊，他也待得住，他是属于那种既能出去玩儿，也能够在家里宅着，还会做两个小菜，自己呢也有很多的爱好朋友，总而言之是一个非常好的女生。我确实觉得如果娶妻就该娶她，所以呢几次我谈到结婚的事情都被她轻巧地化解了。她的意思就是像这么着不好吗？两个人多开心呀，这是我们很理想的爱情啊，一辈子谈恋爱才能这样呢。我就想问一下啊，那我是结婚还是不结婚呢？
1: 结婚是为了什么？是不是我们说结婚，比如说我们为了生养孩子啊，这大概是大家结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了啊。我们结了婚之后可能会生养孩子，而你呢，哎，没有这个打算，你也不想要，你到底是开玩笑呢，是真不想要孩子，是不是？
0: 对，
1: 你女朋友肯定人家是表达的非常清楚了。
0: 嗯嗯，
1: 我就不想结婚，我就想过这种两人世界。
0: 嗯嗯，
1: 很简单，很快乐。
0: 嗯，这个男生啊，他会觉得他和很多的男孩子想的是一样的，或者和很多人想的是一样的，就觉得这叫人生规律，就是这个到了结婚的年龄了，那我们就应该谈恋爱结婚。
1: 对，
0: 然后好好去工作，
1: 对，
0: 然后挣钱养家，甭管有没有孩子哈，就是我们得成家立业，这大多数人生都是这样的呀。那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没什么错啊，这个男孩子他会觉得，就是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是在走一个人生的程序啊，我们的人生之路好像现在大多数人都是要这样走的，比如说我们求学。对吧，我们在未成年的时候我们要求学，然后我们要上大学，上完大学之后我们要去找工作，找到了工作之后我们这个要结婚恋爱结婚，那么恋爱结婚之后我们还要更好的发展自己的事业，我们要赚钱养家，然后培养下一代，然后这个好好的赡养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一代的人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这不就是人生规律吗？
1: 对，从他俩的这个状态来说呢，女孩子好像比这男孩子走得更远，
0: 嗯，
1: 就是他已经想得非常清楚了，
0: 嗯，
1: 但这个男生呢也好像有点向往女生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
0: 对，也觉得
1: 但是
0: 不错，
1: 对，但是呢又有一点世俗的压力，就是来自于父母啊，可能父母说你怎么还不结婚啊，
0: 嗯，
1: 是吧，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父母，你结了婚之后父母还要让你生孩子，
0: 嗯，
1: 你生还是不生，
0: 嗯，
1: 是不是？那你跟父母沟通，你这个压力到底有多大？你自己能不能够去左右？啊，跟你父母这边你怎么去交代？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呢，倒不是跟这个女生去怎么沟通和交流了，反过来是这个男生呢，你要怎么样去跟你的父母亲去交代？啊，或者说这个女生有没有跟她的父母亲去交代？她父母亲对于这个女生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这种情感的模式，是不是能够接受？
0: 嗯，
1: 哎，双方父母是什么态度？那你们俩对待双方父母的态度又怎么样去应对？
0: 嗯，
1: 这个都很重要啊。那么把这一层给谈清楚了，然后就是你们俩之间的事儿了。你们俩这件事儿，我刚才说了，就是说，男生这一位男生呢，从骨子里头好像也挺向往 女生的这样一种描述，两个人就是哎，这种生活多多好啊，是吧？个人生活也挺丰富，也并不是说两人世界就过得非常单调啊。
0: 嗯、
1: 这女生你还会做饭，是吧？养家之类的生活还是很有质量的，那种很丰富的，多好啊！
0: 嗯，
1: 多好玩啊！非得养个孩子养。

0: 孩子还得把一部分精力分出来照看孩子，我不想啊，
1: 嗯，
0: 不想也行啊，是吧？年轻人嘛，有这种想法也可以。但是这个男生，你倒是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女生，而在于你自己，你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个事儿，是吧？你不想生养孩子，包括这个女孩子，人家已经被表达得非常清楚了。这个男生可能抱一线希望，觉得哪有人结了婚之后不生孩子呢？
1: 嗯，
0: 这是男生他自己就一厢情愿的一种想法。
1: 对，
0: 咱们现在社会当中呢，的确有这样的人，人家结了婚之后就是过丁克的生活，就是夫妻俩的生活，就不要孩子。那你千万不要抱期望说，靠你死缠硬磨。到最后他也得答应，这人生大事嘛，他怎么能绕过去呢？哎，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啊，这男生真的是你要跟自己一个交代，而不是跟这个女生。这个女生人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自己怎么样去交代，而你自己的交代更多的是跟你父母的态度有关。因为结婚生孩子啊，养儿育女，这个过程呢是比较世俗的，比较主流的一种做法。你愿不愿意去这样去做啊？当然我们的现在的社会比较宽容啊，你不想生养孩子啊，从法律层面是吧，从道德层面也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
1: 对
0: 啊，非要要求你生孩子养孩子，没有啊，是吧，包括结婚也没有强制你到年龄你必须得结，没有啊，是不是啊，这是给你个人的这选择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头呢，给你直接有影响的是你的父母，社会层面上他管不了你那么多，是吧，你也没有对社会造成什么大的危害，但关键是你的父母亲能不能够接受你结了婚，然后你媳妇不想要孩子，那你父母亲什么态度？如果你父母亲说，哎呀，你们俩过得幸福就行了啊，是吧，要不要孩子你们自己决定啊，那是你们俩的事儿，那就好办了，如果要不是这样的话，那你怎么样跟父母亲做个和解？你跟父母亲做了和解之后，那跟这个女孩子的这个沟通呢反而不是个问题了啊，你们俩具体要设计成一个什么样的情感状态，是结婚的还是不结婚的，就这么处在谈恋爱的状态过一辈子啊，那是你们俩的决定啊。这是所以我刚才说到，还是把外围的这些因素呢先你考虑进去，先把它给提前沟通一下啊。如果提前都沟通好了，各方面都差不多了啊，你心里也能承受，那就 OK。我刚才说到，我一而再再三的提到了，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女孩子结了婚之后她就改变主意了，到了年龄了她就要孩子，她不像你想的这样。你可能想着呀，到了25就要谈恋爱，到了30得结婚，到了31啊，那必须得要孩子啊，还要不想要一个还要两个等等。那是你的想法，你觉得到了这个年龄了就要办这样的事情，但对这个女生呢，人家态度非常明确了，就想过这样一种状态，这样一种生活，你要不要？所以我觉得谈恋爱就是这样，事先把这些重大，这都属于重大问题，要不要结婚领个证啊，要不要生孩子啊，婚后财产怎么去，怎么去这个管理。这都是婚前要沟通的一个大事儿，
1: 对，
0: 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事儿现在有些小矛盾，先不说它了，到婚后自然就成了，没这事儿啊，因为这都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摆平的，它往往会引起来夫妻情感的一个巨大的波澜。
1: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哈，想告诉我们听节目的各位听友和网友们，这个理想的爱情啊，我们很多人他都把和婚姻对立起来。
0: 对，我觉得这两者之间真的不对立啊。
1: 对，会觉得进入婚姻以后就是这个鸡飞狗跳，一地鸡毛，各种各样琐碎的事情。那么理想的爱情呢，在不进入婚姻的时候，在恋爱状态觉得是更可能存在一些。你要从某个视角上来说，也是因为进入婚姻以后，我们要应对生活中很多的琐事，我们要对一个家庭负责，我们还要对我们周围的亲人负责。我们在进入婚姻之后，我们其实就是进入到了对方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当中哈。但是我们在不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好像可以只对 我自己这一边来负责就是了，
0: 就简单一点，
1: 就简单一点点。如果不要孩子呢，也确实会简单很多，因为我们都知道抚育一个孩子，抚养一个孩子，那除了我们的精力、经济、精神，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养大一个人。

0: 人的成本那是非常非常高的，不仅是金钱的成本，还有精神的成本，包括两个人之间情绪的交流、情感的交流，是不是能够很好的配合共同养育。为什么很多人都知道是这样的，但是还要走这条路？它除了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的这样一个繁衍后代啊、这个人生的一个必要的过程之外，可能我们还是很多人从中找到了乐趣。
1: 对，
0: 比如说我也看到过一些，包括国外一些大学研究机构的一些对于我们婚恋、对于我们的社会的属性、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理状态做的那么一些调查，就是人其实很多人还是蛮怕孤独的。
1: 对，
0: 就人是需要有一个伴侣和自己一块儿扛事儿，一块儿面对事情的哈。
1: 对，
0: 假如说要孩子的话，那目前确实我个人也会认为婚姻是最好的一种共同养育孩子的形式。
1: 对
0: 对，但是如果不要孩子的话，确实这个社会目前又给了我们很宽松的很多的选择。
1: 对，
0: 这个选择就包括我可以不结婚，是吧？那么确实是这样说，现在的人那么还怕不怕孤独？我相信人还是会怕孤独的。所以我们很多人他强调的是，我不要婚姻，但是我还是要爱情的，我还是要这个伴侣的。那当然目前来说，可能这个社会发展到了今天，我们的科技、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便利，它也使我们一个人不再那么孤单了，是吧？它不像是说多年以前，历史严格下来，一个人就是生活的时候，可能我包括女性，我们有很多生活上的困难。那么目前来说，如果你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包括你的经济能力哈，你其实这个社交已经不再孤单了。
1: 对，
0: 我们捧着手机，我们什么都能看得到，什么都能了解到了哈。那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其实也没有过去那些什么体力活非要上山去砍柴的这些事儿了哈。
1: 对，
0: 也都没有了。所以一个人的生活其实并不难，但是我相信我们更多的人，我们是需要情感的交流的。
1: 对，
0: 就是这种情感的交流，我们无论是进入婚姻也好，是不进入婚姻也好，它和婚姻都并不对立。
1: 对，
0: 它其实更多的是取决于我们对情感的把握，我们对情感的态度。
1: 对，如果要情感不独立的话，那你结婚不结婚的话都会有麻烦。如果情感相对独立的话，那就会好得多。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体，虽然我们害怕孤独，但是同时呢，我们又是要有独立性。只有这两者结合起来了，那我们会体验到作为人本身的快乐，人生的快乐。人真的是一个群体动物，它不是一个就是可以孤独的生存的，除非你自己的力量非常大。
0: 对
1: 要不然大多数人来讲，它要生活在群体里头因为这个动物的属性决定了我们是一个群体生活。
0: 对，
1: 就像你就是生活在一个社区里边，你也希望这个社区里头其乐融融的。
0: 对
1: 而不是希望这个社区里面乱七八糟的。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男生的，的确是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你们俩的问题，要把它想得更丰富一些这样可能以后遇到的麻烦就会小一点。
0: 对，另外就是真正的要关注到你的女朋友，比如说如果她真的是一个成熟度很高那么情商也很高，她就是想选择她乐意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蛮好的。但如果是另外一种，比如说她对婚姻有抗拒，
1: 对，
0: 他对婚姻有一些恐惧。
1: 对，
0: 那这样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和他多交流一下，他到底怎么看待婚姻？不是逼他要结婚，而是和他探讨一下他怎么看待别人的婚姻关系。
1: 是，
0: 我觉得在多多交流当中，两个人才能找到你们俩共同可以走的一条路。
1: 对。

0: 下面是一位女士的问题。这位女士刚刚结婚没有多久，但是她说她谈恋爱谈了6年的时间了。她其实她说我其实是非常爱我老公的，我才会和我老公结婚的。但是在结婚之前，我老公从来都没有瞒过我他们家的事情，我都知道，只是我没概念，我还是嫁给了他。结婚之前我就知道他爸爸有病，慢性病，那么是这个脑袋里边长了一个东西。到我们结婚之后，这个脑袋里边长的东西啊，经常在发作中，而且据说是不大适合做手术，但总是不断的在住院。另外他妈妈也是，他妈妈查出了躁郁症。他妈妈是一个脾气比较坏，然后经常会发作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也要去住院。其实在这之前他就告诉了我，他爸身体不好，他妈的身体也不好，情绪也不是很稳定。他是他们家的独子，他父母都需要他照顾。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以前他都告诉了我，可是我只是想到我非常的爱他，我并没有意识到他家里的情况对我意味着什么。一结婚一下子就意识到了，原来他要不断的请假去陪他妈妈陪他爸爸的时候，带他父母去看病的时候，我并不能闲着，有的时候不是他请不下来假我也得去，而且我们还要给他父母拿出很多钱来，包括现在去看病有一些什么自费的药物啊，包括请护工啊之类的。他父母两个人都是农村的那种医保，而且父母两个人都并不富裕，没有什么钱。我们两个人呢，虽然在城市当中，虽然我们工作也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是我们自己存的钱如果扔在他父母的医疗上，这是一个挺大的窟窿需要去填的。我呢，因为和他结婚已经30岁了，所以我其实是特别希望马上就要孩子的。一嫁给他，家里边一有这些事情，才突然发现要不了孩子。第一，钱都要花给他们；第二，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心情。所以呢，我现在就觉得他父母的情况像一个无底洞。讲实话，我对他父母并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就算我们两个人谈恋爱谈了6年的时间，一开始他父母都是在农村生活，我都没有见过2次面。就是我们决定结婚了，然后他才让他父母从农村到我们这个城市来生活。我们虽然没有住在一起，但是他们的房子是我们给租的，那我们也要花出一笔租金来，而且他父母都需要他照顾。以前在农村的时候还有老家的亲戚帮忙照顾一下，但是现在全部都要我们俩去照顾。我又没有那么深的感情，我也不能不管他们，不能不闻不问，感觉呢他们也很依赖我们。我自己就觉得我也快要抑郁了，我想分开，不想让自己所有的精力投身到这样一家人的状态里，但是我也很舍不得我老公，我该怎么办？
1: 这就是我们不能什么都要。真的是如此。因为我们说结婚就是一种选择，这里边我们不说价值观层面的问题，就是这个女士去的触到了这样一个境地呢，的确挺难受的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都是自己的选择。为什么你在结婚的时候呢，你选择的是你老公这个人不错，你再嫁给他了，而不是因为他的家庭的问题。如果选家庭的话，你绝对不选你这个老公，是吧？他家庭的问题呢在之前就存在啊，只不过你感受没那么深，在结婚之后呢，你感受到了，因为你老公是个独子，他没办法。我也非常理解这位女士的处境啊，就是说的确家在这儿很难受，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影响，跟她爸爸妈妈没有什么感情。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去问所有的结了婚的这位女士，跟公公婆有多少感情呢？都没有多少感情，是吧？都是出于道义上的责任啊，那是我丈夫的爸爸妈妈。如果有孩子的话，那是我孩子的亲爷爷亲奶奶，是吧？你跟他再没有连接，但是别你的亲人哎跟他有连接，间接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说从道义上我们可以去那样做。 那么当然这位女士说到，哎呀，因为照顾到爸妈我就没有办法要孩子了啊，是不是这样呢？哎，我觉得你可以跟你老公来去沟通一下啊，我们能不能要孩子啊。
0: 嗯，
1: 我们要孩子的话，我们势必要有一些精力或者要一些钱财要用在养育孩子上，你爸爸妈妈那边

0: 东西之后，你有没有很其他的不如意？幸福的家庭都有一个相似的特点，就是他们找共同点，这就是幸福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找那些相同的部分，两个人有交集的部分啊。那么不幸的家庭呢，都是在两个人在找不同的地方。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所以你们俩，这位女士呢，如果你想让你们的婚姻，让你们家庭继续，那你可以找一些相同的地方，找相同的，也许就是你们俩感情这方面有相同的，唯一的不同呢，就是哎，他的爸爸妈妈妈妈那边需要有人来照顾，
1: 嗯
0: 啊，我觉得是照顾更多的就是情感上的东西，
1: 嗯
0: 啊，觉得自己接受不了。至于说经济上，我听这位女士的表述，也没有什么说负担不了，还没到那种程度。
1: 好像对她重点好像不是这儿，只不过就是进入婚姻以后，一下子发现原来在婚姻当中有一个主题是要，可以这么说吧。被对方的父母拖累着，他有这种感觉哈、
0: 嗯、
1: 他觉得非常的辛苦哈、
0: 嗯、
1: 这确实是可能像他所说的，第一是进入婚姻前自己没有这个一个心理准备、
0: 嗯、
1: 是吧，把婚姻还是想的比较简单了，
0: 嗯
1: 嗯、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在这段关系当中，也许哈和老公之间的交流可能也没有婚前那么好了，因为大家一进入婚姻之后，一下子发现原来这是我要做的一件最主要的事情，所以心里边也是很郁闷的。但是就像韩老师所说的这样，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每次在节目中告诉所有的朋友们，就是假设这个情况是你遇到了呢，假设进入婚姻之后，你的父母需要被对方也要投入一些心思、精力、金钱来照顾呢，你其实特别希望你的伴侣也能和你一起承担起这个责任来哈、啊。
0: 对，
1: 这可能就是婚姻带给我们的。所以一旦我们选择了这个婚姻，很多人都会做这样的选择，就是我和我的另外一半要扛过婚姻中最艰难的日子。这个艰难的日子有的时候并不来自于你和我的感情，而是我们要面对的这些事情，
0: 对，
1: 是吧？好，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良品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尊严陪你今天。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在看各位留在微信微博中大家的提问，关于婚恋关系、伴侣关系、家庭情感的提问。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结婚3年多的时间了，她说孙岩姐，我就想知道一下哈，这个我啊老有一个心态，这个心态吧，我就是特别希望我老公跟我父母亲近一些，而不要跟他父母太亲近了。这个我是有理由的，比如说他家里边其实还有一个哥哥，他父母呢是比较偏心他哥哥的。以前他小的时候，他父母出去打工，

0: 哥哥带着，但是他呢就一直扔给他爷爷奶奶，当然现在他爷爷奶奶已经过世了哈。那么他就是小的时候他常跟我说，他父母几乎连过年过节都很少管他，平时给他爷爷奶奶给点钱他的生活费，那时候啊好像连电话都舍不得打，也不关心他的死活。他有的时候生病啊，住过院啊，啊，小的时候淘气摔伤过啊，这些事情他父母都不回来。他说他也就是和爷爷奶奶的感情深，和他父母的感情很一般，很陌生，因为小的时候就没有和他父母在一起生活过。我就觉得他太可怜了。我父母呢非常好，对他也特别的好。现在我们生活在我父母的这个城市中，那么我们也常常我带他回到我父母家里去。我父母啊一看到他，每次我妈都给他做好吃的，我爸都陪他聊天说话。我父母的水准、文化水平、家里边的状况、素质，当然都远远的高于他父母。那么平时和他聊天呢也能聊得很好。他呢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小的时候非常刻苦，愣是从农村考到了城市，读了大学。我觉得他完全是凭他自己。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就觉得他挺可怜的，因为小的时候就像是没娘的孩子一样。我就跟我妈说他回来了一定要对他好，我妈也真的很心疼他。我们家就我一个女儿，所以每次我们回到家里去，我妈永远是把最好吃的留给他，我爸呢永远是带他一起出去散散心啊，钓钓鱼啊，跟他说说话啊，聊聊天啊，和他一起探讨一下男人之间喜欢的那些话题啊，体育啊，政治啊，聊聊天呢。我父母都拿他当自己的儿子一样。我呢每当看到他和我父母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特别开心，特别幸福。但是即使是如此，他还会惦记着回到他父母那儿去。比如说像春节这样的时候，他第一个想法就是，哎，我们什么时候放假，什么时候去父母那儿啊。我就觉得莫名其妙，我父母对他那么好，他父母对他又不好。他和我父母在一起很开心，我已经让我父母很疼爱他了，他还非要惦记着回到他父母那儿去，我就很不愿意。有的时候啊，偶尔听到他爸他妈给他打个电话，好像现在他父母倒是对他有所依赖了，甚至有的时候啊还打电话跟他商量一些事儿，主要是他那个哥哥不够争气呗。那么他们家里就出了他一个读了大学的这样的儿子，他哥哥呢到现在也就是在打工，所以他妈很多事情都来和他商量。可是我听到这样的电话，我就会不开心，我就会觉得他们从小就抛弃了他，现在还来依赖他，而且我也恨他不争气，他父母对他那么不好，他还惦记着去看望他父母，我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啊。我把这些说给他听，我觉得他好像不能够完全理解。
1: 我觉得这的确是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孩子跟父母之间的连接呢没有谁能够割断的，就没有说你想割断就割断的，这割不断的。哪怕他父母亲在他小时候对他造成过伤害啊，而这个父母听他的，也就是这个女孩子的公公婆婆呢，听他的嘴里面描述呢，也没有对这个他的老公呢有多大的伤害，只不过小时候呢没有照顾到她的老公啊，可能带着她哥哥去打工啊，把另外一个小孩子放在家里边，也可能有当时的苦衷等等各种原因。但是无论怎么样，对她老公来讲，在她的那个原生家庭里面，她老公现在成为一个明星是吧，是家里边的一个最闪亮的一个人，所以她的父母亲反过来去有一些事情啊找这个小孩子来商量，我觉得有情可原，可以理解。但是咱们千万不能抱着说把这个把老公从他原生家里面拔出来啊，你就到我们家来，就是我们家的儿子了，就是我们家的孩子了，我爸我妈对你这么好，都把你当成儿子啊，然后呢你也要对我爸对我妈也当成亲人，对你那个家就彻底抛弃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尤其让你老公来讲很难接受啊，毕竟你想想看，哪怕

0: 老公在小的时候被他父母冷落过，但是现在你老公重新回到他那个家庭去，他不是一个被冷落的角色，而是一个被重视的一个角色，不是一般的重视，而是非常被重视。所以你老公在回到他老家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很舒服的，很快乐的，并不是说你老公回到他老家又碰了一鼻子灰啊，家里边不待见他，经常都这样那样，没有啊。反而你看你老公的就你公公婆婆遇到大事的话，要找你老公商量，所以你老公的内心里都觉得在他的家庭里面他很有分量啊，很有价值，所以他会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去，我觉得人之常情啊。他并不因为他回他家看看你的公公婆婆了，看他的父母了，对你就不好了。我觉得这之间没有任何的这个连接啊。那么这个女孩子一开始就说到，我爱你是因为我可怜你，所以你到我家来，我让我父母像对待儿子一样去对待你。我觉得这种说法呢其实也会影响到你们的感情啊。我们说爱不是因为可怜对方，而是你真的爱跟可怜是两种情感，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女士你得从这里面跳出来，她是一个是人家的儿子，她有这样的责任啊，去照顾她的父母亲，而且她也不是说每天啊或者被她父母亲所有的左右了啊，只是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她想回到她去看看她的爸爸妈妈。我觉得这真的不要去阻拦，如果你去阻拦的话，反而破坏了啊你爸爸跟你妈妈这一番努力啊，反而破坏了这些。因为我刚才说了，你老公回到他的老家他是高兴的，他并不是说不高兴啊。而且现在来讲的话，他的父母亲也并不是说对自己的小儿子有百般的刁难，百般的刁钻，也没有这样的表现啊。那我们何必呢啊，这个事情呢其实这个结局是挺好的啊。也就他的老公现在呢活得不有尊严，不有价值啊。那么在两边家庭当中都非常喜欢他。那么作为妻子来讲的话，会担心失去老公，就我对你这么好啊，那你就要代价就是你要抛弃你的原生家庭，不要跟你的原生家庭来往。我觉得这个想法实在是需要改一下啊。因为她老公真的没有办法，你要真的这样做的话，你反而会失去老公。
1: 对
0: 啊，就是不仅仅是让老公失去他的原生家庭了，你还会失去你的老公。
1: 嗯，
0: 因为这个连接我觉得很正常的，他也并没有做的过分的，非要把他爸妈接过来都住一块儿，
1: 没有。对你，
0: 然后呢
1: 你不能割断他的那个血脉连接。
0: 对，
1: 所以他，
0: 而且我刚才说到这个老公现在回到家是
1: 有，对，是其实那个从心理学上来讲
0: 很舒服的。
1: 对，他很舒服的，因为他现在得到了重视了。
0: 对，
1: 他现在是家里面最在乎的那个人了。
0: 对，
1: 所以你得满足他这种心理啊。
0: 对，然后在你家里边你爸爸妈妈待见他，你老公也不是无情无义的人啊。
1: 嗯，
0: 人家也知道啊。
1: 对，
0: 是吧，也并没有说你爸你妈待我再好都不是我亲爸亲妈。
1: 没有啊，
0: 人家也没有闲着这个。
1: 对，所以你不能把你自己的幻想这个要求在你老公身上，不能把你自己的意愿，你想象的是你老公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不理他们了，不理他的原生家庭了。
0: 对，
1: 现在有我爸我妈疼你呢，对吧？这都是你一厢情愿的想象。
0: 对，
1: 而且是蛮幼稚的，并不成熟的一个想象。
0: 对，他现在去做这个选择，你老公他并不是带着不快乐啊，带着愤怒，没有，我觉得挺好的一种方式，不能对人要求太高了，也不是说他父母亲现在变得通情达理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要求太高了啊。至少他父母亲现在知道家里边有重大的事件，我说小儿子有主意，受过教育，是吧？有事要多跟他来去沟通，我觉得这无可厚非。
1: 对
0: 啊，那作为你老公体验也非常好。咱们不要去把这种美好给他打碎了啊。
1: 是的，
0: 打碎了之后反而影响到你们俩之间的关系。
1: 对，所以这点上你要看开一点哈。
2: 同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另外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她说结婚了，有宝宝了，结婚呢现在才一年半的时间，宝宝呢现在才1岁，但是呢我们的婚姻啊，这个。

0: 才一年多的时间，平淡，死气沉沉，就好像我们已经走了一辈子了。是这样的，这个我自己收入还是比较高的，尽管我怀孕有宝宝歇产假，但是因为单位的效益很好，那么我该拿的工资也都不少。我自己呢也有一定的积蓄，加上我父母的生活也小康，我妈妈总是常常会给我额外的一笔钱贴补我，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所以孩子出生到现在花费的奶粉尿不湿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买的。而他的家庭条件很差，特别是他爸爸，他爸爸呢是一个特别的爱花钱的人，收入并不高，朋友多，爱出去跟人家耍，所以呢他爸爸经常欠债，而欠的债经常会有他这个儿子来还。我们家还遇到过这种事情，他爸爸那边的亲朋直接给他打电话让他还钱，说你爸借了钱了，你来还吧。他每次呢乖乖的就把自己工资上的钱拿去给他爸还钱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本来收入就不高，家里边啊他基本上在经济上就没有什么贡献，家里边经济上的贡献都是我，包括我们家里边的日常开支都是我。他妈对我挺好的，因为他妈可能觉得我在家里边是经济支柱吧。我们虽然不住在一起，但是每次他妈到我家来看孩子的时候啊，来照顾一下的时候啊，对我说话都是很客气。我对他妈也挺好的，该给老人家买买衣服啊，该给老人家买买什么保健品啊，我从来也都不吝啬。所以在家里边啊，我觉得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可能我老公会觉得他在家里边有一点点自卑吧，因为没有钱，因为又有那么一个父亲，所以他并不是在感激我。有的时候我反倒觉得他对我有怨气，他对我的怨气倒也不明显，表现在对我在婚后并不温存，也就是说不爱和我说话，我跟他说两句话他能搭理一句，平时两个人就是待在家里边，我照顾孩子，我的心思呢放在孩子上，他呢就在一旁不说话，要么呢自己玩手机，要么自己躲在一边忙自己的一些事情。我们俩才刚刚结婚，他很老实很本分，他家人呢除了他爸那个爱花钱，家人也都挺善良的，孩子目前来说也很健康。我的困惑啊，孙岩老师，就是我们两个人零沟通，除了说一点孩子的事情没话可说，刚刚结婚所有的激情都没有了。所以我每次跟他谈这个问题，他就会说婚姻不就是这样吗？我现在就觉得我结婚了比没有结婚还难过，没结婚谈恋爱的时候我还能看到他在乎我呢，孩子那么小很无辜，我现在真的觉得挺后悔的，有点坚持不下去。
1: 这个很多人在婚后有了孩子之后就可能遇到这样一些困境啊，就把这个事情，比如说他在结婚之前呢可能对他爸爸这个事情有所耳闻，结婚之后呢对他公公呢这个乱花钱这个事儿可能就真切的感受到了。但是我也没有听这位女士描述她公公乱花钱到啥程度。是吧，就是这个人怎么去乱花钱了，
0: 交朋友，
1: 对，交朋友就是在一块吃啊
0: 耍
1: 啊，
0: 他用了个词儿叫耍是某一些地方的方言哈，
1: 对，可能
0: 是就是玩，就是玩，喝酒啊，吃饭啊，
1: 结账
0: 啊，对，
1: 是吧，就是这些啊。那么这种花销呢是你们能够承受的吗？还是不能承受，是吧，或者说呢是你自己不能承受的啊，那个钱呢本身呢也并不是说多到哪去啊，他甚至出现了就是说他爸爸可能欠了一些钱，然后呢直接跟这个他的老公打电话说让你还，亲戚朋友就这么还，那个钱到底是多少啊？如果要经常出现的，咱们说偶尔一次两次可以啊，但如果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们说积少成多嘛。那你至少啊得向你，当然我刚才咱们也说到，他自己也提到老公夹在中间也不好受，
0: 对
1: 啊，因为爸不争气啊，然后呢自己好像也没有挣到太多的钱，然后呢

0: 媳妇之间就抱怨我啊，那么这老公呢，如果心理力量不够强大的话，他就实际上他就没有在这个家庭里边就没有位置一样，
1: 嗯
0: 啊，他没有发言权啊。那么妻子的表述呢，就好像说你在那方面啊，你理亏了，
1: 嗯，
0: 你可以对我多关爱一点啊，多照顾我一点啊。那么这妻子，我想怎么去表达呢？啊，就是说你可以直接的来去要，为什么不直接去要呢？就是我希望你要怎么做，你就得这样做，
1: 嗯。
0: 啊，你让他做几次，哪怕他一开始不情愿的，他做着做就情愿了。所以我们不能对人要求太高了，说，哎，他我要求他做，他就是不是真诚的，不是出于真心的。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要求他做，他做了，啊，让他每一次要求他都做了就 OK 啊，做时间长了就成习惯了，啊，那么这也是一种方式，啊，不能过高的要求一个人他怎么样，啊，至于说过得去。过不下去，我相信也不是这位女士，要去离婚的一个重要的理由。
1: 嗯，
0: 如果你真要跟他分开，真要离婚了，你觉得就甘心了吗？
1: 嗯，
0: 就觉得你的生活就开始变得美好起来了吗？啊，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打算，或者真的有这样的一种考虑，咱们也不是说非要劝你留在这个婚姻当中，而是说这个问题本身呢，咱们做世俗之人啊，是吧？在生活当中。婚姻就是世俗的，他代表他可能遇到的这种，啊，鸡毛蒜皮的这种事情非常之多，
1: 嗯，
0: 啊，那就看你怎么样，你要么就睁眼闭眼，啊，要么就是跟你老公有一个约定，说你爸花的钱，有些钱我们可以帮他去还，有些钱我们还得养孩子的，是吧？或者你自己理一些财，啊，把你的钱，与其让你的公公把他给耍掉啊，是吧？你自己先把你的钱存几个定期，是吧？理个财。或者孩子买一个理财产品之类的，就是你可以把你的钱，我就是出了可能有点馊主意啊，但是我觉得可操作，你可以把你的钱你给管起来，
1: 对，
0: 是不是？哎，这样的话呢，你公公那种，你公公那个钱，咱就是你直接拒绝你公公，好像让你的老公也觉得不好那个。那现在我没钱了，是不是？家里钱都放这了，弄不了了，那怎么办？
1: 嗯
0: 啊，是吧？就用一种。被动的方式来拒绝，而不是主动的说：“爸，我们没钱了，我不给你。”你这个耍的可有可无的，是吧？你紧紧巴巴的都可以，但你这话你说出来，可能惹得公公不高兴。但现在我是被动的，我现在没钱了，啊，身上一个孩子，哎呀，买这个这个月钱花光了，啊，是吧？哎呀，买奶粉还花了多少钱？
1: 嗯，
0: 然后呢，跟孩子买了投资未来吧。孩子买了一个保险的理财产品，教育理财的产品又花了多少钱？等等。啊，自己还买了一些理财的啊，等等，家里边没有钱了，
1: 嗯，
0: 没钱了怎么借，是吧？
1: 对，
0: 我就用这样一种委婉的方式来去拒绝他。
1: 对，
0: 我相信你的老公呢，他自己呢，他不能直接跟他爸去对抗，说爸你别忍，因为他爸也不会听他的，啊，说怎么样也他爸也不会，从小到大他爸如果听他的，他不可能变成这样的爸，
1: 嗯，
0: 是不是？所以他爸你老公在这，他也不可能主动的去做些什么。
1: 嗯
0: 啊，但是你作为一个媳妇儿，你是可以做的，有些话你是可以说的，
1: 可以说的，对
0: 对,
1: 对，
0: 因为你公公花这个钱呢，不是说他必须要花的，是吧？可花可不花的，他公公花的好多钱都可花可不花的
1: 钱，可不花的，对，
0: 啊，
1: 您
0: 说
1: 的太对了，
0: 并不是说哎呀，我们他生了病，我们不去给他看病，
1: 嗯，
0: 是吧？或者怎么样？不是，咱不是这样的问题，所以这就由你来把这脸给稍微拉一下，
1: 对，
0: 啊，拉一下来
1: 处理这件事儿，
0: 你跟老公之间。你老公也未尝不同意这种做法。
1: 另外我也感觉到哈，这个婚姻一年以后，结婚一年以后，两个人就如此的冷淡，也许并不完全仅仅是你的公公是一个把钱花光了，你们家的经济问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要提醒这位女士的，就是谁在家里边掌握这个经济大权的时候啊，有可能我们给另外一方就会造成一定的压迫感，特别是女性，如果你在家里边你是一个经济能力很强的人，家里边养孩子也是你，花钱也是你，你在家里边这个安排了所有的事情哈， 那么你的爱人呢，他可能心里边其实是很压抑的，也就是说他会觉得他在这个家里边他并不是一个能够养家的男人的形象，这个对你爱人来说他心里边会不痛快的。你是不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心理细节啊？其实
0: 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沟通。
1: 对，是需要沟通的。
0: 我觉得不是一个实质问题。你像我们家原来我不管钱，就给我媳妇，但是后来我发现不行，
1: 你好，
0: 就他管钱管得乱七八糟的，甚至影响他自己的生活。那后来我不让他管了，我不让他管，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要你管的，你先把钱啊，是吧，很快花光了，
1: 对
0: 啊，是吧，我们该花的没有花，就乱七八糟的，甚至有的时候借给一些朋友啊，是吧，那脑子一热就借了，后来也不好要啊，他不会管啊，他也不想借，我说那干脆还是我管他，我说，但后来他也接受了，因为他的确，这就是我们说的沟通，
1: 对，
0: 并不见得说我把这钱就是我不信任你啊，我要把这个家全都要我来控制，
1: 不是这样的，对，
0: 为了大家共同的一个愿望，
1: 对，就是您的目标是希望你们婚后的生活两个人依然能够在乎对方，
0: 对，
1: 在乎彼此，两个人依然能够很亲近，所以你的沟通就有了一个目标，就是如何让两个人在情感上还能更亲近。
0: 对，就不要去拿这个事儿，其实这个事儿好像不是个事儿，
1: 对，
0: 是吧，只是一个由头而已，
1: 对，只是个由头，真正的怎么找到让两个人更亲近的方式和方法啊，我相信刚刚结婚才一年多，两个人又是自己恋爱走到一起的，依您对他的了解，您可以制定出一些方案来，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晚就这样，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国信家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由新品家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

0: 同产业焕发新活力。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3: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4: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5: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 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8: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0: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9: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11: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9: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12: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9: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 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3: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9: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15: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1: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1: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11: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8: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1: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9: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1: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
8: 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

0: 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4: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及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7: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8: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 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0: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
10: 富足的幸福生活，要更续红色血脉，自觉传承老一辈革命者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与高尚品格，要立志成才报国，在校潜心学习专业知识，锤炼综合能力，练就安身立命的过硬本领，要汇聚向善力量，社会各界要主动参与，同心协力，凝聚向上向善的强大合力，以公益为光，助力民族复兴征程。仪式前，段小飞一行还专程走访了困难学生刘欣彤，并送上生活和学习用品，鼓励他安心刻苦求学，练就过硬本领，常怀感恩之心，传承尽瘁精神，未来反哺家乡，回报社会，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10: 小小乡土麻花扬帆出海闯世界。近日，曲沃县本土特色农副产品麻花成功走出国门，登陆美国市场，实现了曲沃传统小吃出口的新突破。走进越来越好山西食品有限公司，年产量达2800吨麻花的智能化流水线正全速运转，10余名工人紧张有序地忙碌着。根据不同地区客商的需求，企业正进行定制化生产，全力赶制订单。越来越好山西食品有限公司经理蔡刘洋：
13: 这次来的美国的贸易代理商七月初与我们进行沟通对接，并前来我公司进行合作考察，我们签订了产品出口合同，8月初这些产品通过海关全部运抵美国，陆续进入各大商超。
10: 随着市场的不断打开，为了满足全国市场的购买需求，企业二期工厂主厂房建设已基本完工，产能将不断提升。越来越好山西食品有限公司经理蔡刘洋：
13: 新车间以绿色种植、智能工厂、品牌营销为核心，建设及5000亩优质小麦基地、4500平十万级高标准智能生产车间、多品牌运营、全渠道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观光工厂。
10: 新建厂房已与周边种植大户签订原料合作协议，建立覆盖小麦、果蔬等品类的多元化种植基地。企业同步创新，推出文旅伴手礼定制、低糖与高膳食纤维等健康新品。新产线投用后，预计年消化各类农产品5000余吨，既从源头保障了产品品质，也为本地农户拓宽了稳定增收渠道。越来越好山西食品有限公司经理蔡刘洋：
13: 项目完工后，年产值将达到5000万元以上，解决周边就业人口100人以上，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民增收做出积极贡献。

0: 8月20日，福山县医疗集团联合北京天坛医院、临汾市人民医院专家团队深入福山县东张乡卫生院，开展脑卒中颈动脉筛查专项免费义诊活动。本次义诊重点针对中老年群体、高血压、高血脂人群等脑卒中高危人群开展专项筛查。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分工明确，有序引导居民登记信息、排队候检、超声筛查、报告解读。针对筛查中发现的异常情况，现场给出治疗和复查建议，切实做到筛查一人、排查一人、指导一人。活动中，专家还细致科普了日常饮食、作息等防病常识。临汾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尚国松：
1: 开展呢此次的筛查，就是帮助老百姓呢精准摸清血管健康状况，及时呢发现潜在的风险，让群众呢掌握日常预防的要点和突发的急救知识，引导大家树立早筛查、早预防、早治疗的科学健康理念。
0: 此次义诊持续一周，覆盖福山县七个乡镇，截至目前累计为933名群众完成颈动脉超声免费筛查。请听资讯快报。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9月10日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两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日起陆续发售。根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调整工作。此次对389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进行调整，庙会、蒲县潮山会成功入选本次调整名单。蒲县潮山会该民俗历史底蕴深厚，传承脉络久远，每年农历3月28东岳庙会期间，东西南北四教进行祭祀祈福、仪仗巡游、民间文艺展演等系列活动，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2: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2: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2: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2: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2: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5: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4: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5: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4: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5: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4: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5: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4: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5: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4: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